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河北梆子名家刘凤岭。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作为当代河北梆子代表人物之一，刘凤岭备受戏迷关注。刘凤岭对舞台有着不同一般的感觉，台下内敛低调的他让人觉得拘谨而木讷，可只要站在舞台上，在或炫目或昏暗的灯光下，在锣鼓管弦声里，刘凤岭就像进入到自己的世界，他就是这个艺术世界的主宰者，那么洒脱奔放，激情四溢。每当看到他塑造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听到他韵味醇厚的梆子腔，欣赏到他规范潇洒的表演时，不禁令人遐想，这个台上台下判若两人谜一样的刘凤岭，有着怎样的艺术人生呢？

听刘凤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富有激情而符合人物情感心理，使人听来感同身受。他的本功是老生，也受过系统的小生基本功训练，又有扎实的武功基础，因而被称为难得的河北梆子全才演员。1963年，刘凤玲出生在河北行唐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那年，他无意间看到了县京剧团的演出，看到舞台上演员们的灵活武打

闪转腾挪，心里很是羡慕。于是他瞒着家里人偷偷跑到县剧团参加考试，竟然被录取了。他在京剧团攻京昆武生，学戏不怕苦，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深得剧团老师的青睐。很快剧团就专门为他排演了水帘洞、盘丝洞、三打白骨精等猴戏，竟在当地红极一时。后来又学演了一声小生戏，以潇洒的扮相和洪亮的嗓音引起关注。

1980年，刘凤岭来到了石家庄市评剧院，与著名评剧名家尚丽华、刘淑琴合作演出，并拜著名评剧小生董进才和名师洪金霞为师。他与尚丽华合作演出的《凤落梧桐》受到辛凤霞、张君秋、李万春等艺术家的好评。1984年，已经成为剧团主演的刘凤岭考入了河北省艺术学校河北梆子科，主攻老生。三年后，刘凤岭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并与裴艳玲、张慧云、齐花潭等河北梆子剧院的艺术家合作，在许多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这些经历使他受益匪浅，为拓宽演艺道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刘凤岭是一个用心演戏的演员，对自己塑造过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独到的理解和思考。他曾在40多部戏中塑造了近50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传统戏，也有很多新编剧目。对于传统戏，他从不照搬前辈的模式，而是先对情节和人物进行分析，并用现代审美观念进行阐释和表达，同时还会根据观众的

寇准、薛平贵、杨八郎等人物便有的独特的风韵和风采。例如他演南北河当中的杨八郎，每次都会投入很深的感情，每到动情之处，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在河北梆子界，素有男怕展子，女怕夜宿之说，说的便是原文展子和夜宿花亭唱腔复杂，人物情绪变化起伏大，因而十分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力。原文展子作为河北梆子的传统经典剧目，大都由女老生扮演杨延景，唱作并重，唱腔高亢激昂，形成了火爆炽烈的风格，令一般的男老生望而却步。而刘凤岭凭借一副高亢洪亮的嗓子，同时他又可以在 C 调和 G 调之间自由转换，既能高入云霄，又能低沉入海。刘凤岭以扎实的演唱功力，丝丝入扣的身段表演，传神细腻地塑造了杨延景这一形象，深得观众喜爱。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河北梆子名家刘凤岭。河北梆子新编剧目常常打破严格的行当界限，这对于习惯于传统戏行当化表演的演员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抓住机遇。而刘凤岭却是受到幸运之神眷顾的一位敢于尝试和创新的演员。他担任剧院主演期间，排演了大部分的新创剧目，比如《绝唱》《六十班禅》《大都明灵》等等。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用高亢激昂的河北梆子来演唱最为合适。刘凤岭认为，塑造人物不能脸谱化，也不能行当化，更不能城市化。他在塑造荆轲这一人物时，把不同行当的身段表演摘开揉碎，为适合该剧剧情、人物、舞台上的规定情境所用，配合着他悲壮高亢的唱腔，听起来让人耳热心酸，再加上步伐、身形、手势、表情的浑然一体，在剧中已然看不出丝毫刘凤岭的影子，他已经完全与角色融为了一体。刘凤岭在戏曲舞台上成功塑造了名扬千古的战国豪侠荆轲，凭借在绝唱中的表演，刘凤岭获得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河北梆子新编历史剧《六十班禅》描绘了中华民族关系史上激动人心的一页。剧中由刘凤岭饰演乾隆皇帝，他的演唱成熟老练，情感浓郁，表演恢宏大气，令人过目不忘。在这部戏当中，他非常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他把乾隆皇帝见到班禅时初见宛然旧相识的渴望、迫切、欢心情景演绎得非常生动。他与名家邱瑞德二人配合默契，交相辉映，在庄严而又抒情的乐曲和文武群臣的映衬下，仿佛打开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生动地演绎了乾隆皇帝和六十班禅因缘际会这一历史盛世，把戏剧推向了动人心弦的高潮，成就了这场史诗般的视听盛宴，让人不由感叹，语言难以表达的内容交给艺术来演绎。

0: 2007年11月20日，在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上，刘凤岭因在《大东明伶》中完美地诠释了关汉卿这个历史人物而荣获文华表演奖。刘凤岭饰演的关汉卿骨子里张扬着济世救人的侠气，生动地刻画出一个才华横溢、有情有义、不屈不挠的铜豌豆形象。在《大东明伶》当中，刘凤岭充分运用中国戏曲的常识与塑造人物紧密结合，他的生动诠释与许和英饰演的朱莲秀相得益彰，结尾处的水袖和圆场大胆突破老生的表演常识规范，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了元代杂剧艺术反抗悲剧命运的斗争精神。
1: 八屠龙，为梦而死，我们要为梦而活，这样活得不同凡响。

从刘凤岭的戏中能够看出，他的内心有一种童真，有一股火一样的热情和气势，而塑造角色的逻辑又是那样的严谨，每一个角色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也许正因为他夜以继日，孜孜以求，才能成功地塑造如此多的栩栩如生的舞台人物，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刘凤岭十分敬业，作为剧院的领衔主演，他既不挑剔角色，也甘当配角，即使只有一两段戏的角色也同样认真。他认为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当人们在《尧天舜日》当中看到刘凤岭饰演的虞舜为治水斗恶纵身一跃时，当人们在绝唱当中目睹荆轲从燃火的高台翻身跃下时，那样利落干净的身段表演毫无纰漏，然而谁又会想到他是拖着一条伤腿完成了一次次高难度的表演。在艺术之路上，刘凤岭一如既往不忘初心，一路前行。究其原因，是他深爱着河北梆子这个剧种，那丰富的曲调，深厚的传统，就像开掘不尽的宝藏，吸引他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向着更加辉煌的境界迈进。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刘凤岭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宗昭，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博飞。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 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在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腰买我还不买它，那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冬瓜，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4: 卖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对呀，
3: 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4: 毛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

0: 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哦、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嘛。
3: 还有的事
2: 儿，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3: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我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0: 来，
3: 得嘞，
2: 得嘞，
3: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0: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0: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4: 哟呵，
2: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呢啊，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2: 托。
1: 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
1: 啊？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人都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

0: 你真是棒槌。
1: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你才不是东西。
5: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呀、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啊。呸。嚯，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你快跑！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

0: 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你起来。
1: 亲爱的，
0: 亲爱的，
1: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0: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4: 月满山河逢佳节，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7: 中华友好戏
8: 中秋特别节目，
9: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1: 愿诸位
12: 月圆人圆家国圆，
13: 喜运绵长共婵娟。
14: 9月25日晚7:40，
15: 锁定河北卫视
16: 即时新闻客户端。
3: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17: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状元梅》当中的选段《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和由崔莲姐演唱的河北梆子版的同一选段。另外，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李胜素表演的京剧《天女散花》当中的选段。

0: 听众朋友，姓名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下午的2:30，省群艺馆红光剧场会演出评剧《小孤贤》。石家庄景行县大王庙村今天开始演出晋剧，会一直唱到这周日。石家庄平山县杜家庄今天开始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下周二。明天下午的2:30，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场演出河北梆子折子戏《挡马》《陈三两》。晚上7:30呢是南北河。明天下午的3:00，石家庄赞皇县曲江村演出《丝弦儿》，会唱到这周日。在10月3日，河北梆子经典大戏《蝴蝶杯》将会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这次演出由彭慧恒、王英慧、王少华三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领衔主演，老中青三代名家和新秀同台联袂献艺。今天下午的2:30，保定市群艺馆群星剧场举办戏曲惠民演出。保定富平县东草岭村这几天有河北梆子的演出，会一直唱到这周日。26号，也就是这周六的晚上7:00，雄安新区工人文化宫演出京剧《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近明两天，邯郸市大明县钱李庄村有豫剧的演出。邯郸市永年区七虽宁村这几天也会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邯郸永年区顾城村南今天开始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下周二，每天有3场演出。明天邯郸肥乡区万事大吉会演出豫剧《武士请缨包青天》，周六是破天门和清风亭上，周日呢是抬花轿和炸西宫。明天下午的2:30，邢台市新世纪商城南门广场会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下周三，每天下午固定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邀您共同走入的是经典剧目《状元梅》。状元梅呢又称同台镇六郎招亲，那剧情讲述的是宋王赵光义率柴郡主到潼关去打猎，被辽将擒住，扬言招路过救回了郡主。定山王傅龙之子傅丁奎也正赶来，宋王啊就误以为是傅丁奎救驾的，于是把郡主许配给了傅家。而郡主爱慕杨延昭的美貌和才俊，以诗寄情，并以珍珠衫相赠。杨延昭回京之后向八贤王求救啊，求教。八贤王和新科状元吕蒙正解破失意，奏之宋王，但是宋王呢坚持是傅丁奎救驾的，于是郡主奏请在金殿上辨明真假。傅丁奎和杨延昭各自讲明了救驾的经过，最终真相大白。宋王宣称先王一训获得郡主珍珠衫者为骏马，延昭呢立刻拿出了珍珠衫，最终和郡主成婚了。在表现杨家将的戏曲当中啊，大多都是叙述杨家将保卫宋氏江山、奋勇杀敌以及慷慨捐躯的故事，而对杨门的各位夫人很少谈及。其实杨门女将还有不少的故事可以挖掘。六郎延昭是杨家将当中继承父业、弘扬家风，也是镇守三关、功勋卓著的名将。他和柴郡主的结合也是杨家将传奇当中的一段佳话。而状元梅呢，正是表现了这个题材，对柴郡主与六郎阵前相遇、一见钟情并赠珍珠衫，以及经过曲折的追求，最终成为眷属的情节，描写得非常的动人。那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京剧张派名家王蓉蓉演唱的选段《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王蓉蓉演唱的《状元梅》选段。京剧《状元梅》是张派的代表剧目之一，由叶德林在1960年根据同一题材的汉剧改编而成，成为京剧的古装剧目，由当时有马连良、谭元寿、裘盛戎、张君秋等等京剧名家的北京京剧团首演，此后广受好评。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地京剧院团演出不断，剧中的这段二黄原版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几乎唱响全国，刻画了柴郡主热烈追求爱情、敢想敢为、自主婚姻、鲜活丰满的性格。柴郡主的这段唱词联想丰富，行文巧妙，描述了柴郡主联想到平民百姓的闺房乐趣，以及想到自己在婚姻大事上遭遇的种种纠结和羁绊，想要达到自己的心愿还需要令公令婆的应允，同时呢还有杨六郎要心如时间，要有状元梅的月老牵线，还要八贤王的从中周全。这段唱词啊，表现了柴郡主的愿之殷，望之切，也同时是彰显了他深沉的爱意。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在河北梆子的状元梅当中来继续感受这份浓浓的真情。我们一起来欣赏衡水市河北梆子剧团主演崔连杰演唱的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梨园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高阳的王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秦香莲，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金玉芳和施丽红演唱的《见皇姑》选段。

是你的那个你最疼的疼，你最疼。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红灯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长宇演唱的选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鹿泉的梁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贵妃醉酒》，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梅葆玖演唱的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来自邢台的彭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杜十娘》，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淑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由韩文梅演唱的老调《金沙滩》的选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是的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
12: 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3: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来来，你赶紧报。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4: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4: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4: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4: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4: 妈！
1: 哎，好孩子！
1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哦，我同意，同意。
14: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4: 刘叔叔好。
4: 哎哎，
14: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8: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9: 为什么呀？
7: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8: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9: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1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1: 我是秦三门，
12: 我是郑车明，
13: 我是吴宇良，
12: 行学伟善，
1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4: 我们真同一样的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小子，你我知府二人逃出虎口，我们慢慢地走啊。
1: 搀扶。

千座月光，关山在呀，趁你趁当枪，举着头。

0: 在街坊，难道我儿敢登堂？
1: 一品票将我做纸张，
0: 绝不发笔阻挡，我不服从那边上
1: 街头的喷人胡乱叫，我抓你也趁奔到公堂，
0: 老儿羞得不得了，
1: 快快施了刀。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谢谢，棒。

铁妹出门卖货，看起后来王丈母要几手困倦时，留神门户忙也够，饭门是等候喜鹊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春耕，夏耘，
11: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11: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2: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晾晒是丰收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每年秋收都绕不开的一道坎儿。晒场紧缺，粮食往哪儿晒？主播华三呢，我们一起看看各地破解晒粮难题的实招。玉米管理已到后期，弱苗地如何逆袭？乡村振兴大家谈，走进邯郸基泽，看这片曾经长势偏弱的玉米地如何实现大变样。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13: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2: 三农快报，金秋秋分，硕果盈枝， 昨天石家庄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在行塘县举行，活动集中展现全市有机农业累累硕果与智慧农机赋能成效。种粮大户合作社带头人、返乡新农人依次登台，捧出中华寿桃、安泰苹果、有机黑小麦、行塘大枣等20余种认证有机农产。从面朝黄土的传统耕作到智慧农机下的科学种田，从挑担赶集零散售卖到打造品牌拓宽销路，一幕幕转型故事诉说着耕耘者的收获与荣光，奏响乡村振兴的奋进欢歌。金秋九月，蜀香四溢，邯郸基泽县百枝四村的红薯田里迎来采收季。每年采收初期，那些固定客户便主动上门收购，把车直接开到地头，整车拉运外销。不仅如此，邻近的商贩和十里八乡的村民也都是赶着来地头直接购买红薯，供不应求，不愁销路。当前石家庄晋州市大石家庄村特色甘蔗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成熟期，连片甘蔗郁郁葱葱，挺拔粗壮，黄金甘蔗、黑皮、紫皮等10多个品种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感与采购需求。眼下唐山市开平区农民种植的无花果迎来收获季，当地果农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发货，果园里一片忙碌景象。开平区采用公司加集体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无花果种植产业，完善鲜果产销渠道，破解储运难题，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助力农民增收致富。金秋时节，衡水湖迎来一年一度的开鱼季，捕捞期为43天，千帆竞发，鱼货满仓，拉开了丰收大幕。这一季捕捞上来的鱼货以白鲢、花鲢、鲤鱼、草鱼为主，都是经过漫长休渔期自然生长的湖鲜，个头饱满，6、7斤、10余斤的大鱼十分常见。当地摆起绵延的湖鲜长桌宴，昔日渔民转身开启民宿，支起摊位，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近日，保定唐县肉羊大会在庆都山唐窑古镇举办，一口5米大锅火热开锅，免费的羊杂汤敞开供大家享用。一大清早，游客们就排起了长队，请听报道。
14: 现在早晨8点，我们一早赶到这个大锅旁边，然后正好赶上了师傅们正在往里边下各种料，有咱们的羊杂、羊肠，哎，这是什么？羊杂是吧？
15: 羊肝
14: 儿。羊肝儿啊，羊肝儿。然后刚才里边那些红油那是啥呀？
15: 那是豆瓣酱。
14: 豆瓣酱，哎呀，所以这汤肯定特别有滋味吧？
15: 对对对对。
14: 今天这够多少人吃啊？
15: 3万人。
14: 饭谁都做过，但是用这么大的锅做饭还是第一次。你看这铲子一捞起来，哇，师傅们好舍得下料啊，特别的沉。而且你往那边看啊，虽然现在才8点，但是已经等候了很多的居民，大家都在等着喝第一碗的羊杂汤。正拍呢。您好，刚才是在园拍这个视频呢是吗？等着喝羊杂汤是不是？
15: 是
14: 啊。几点就来了？
15: 7点。
14: 几点就来了？您说羊杂汤几点能喝上吗？
15: 都煮的好，
16: 咱10点半到11点左右。
14: 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15: 望都，
14: 望都，
15: 望都，
14: 那是不是也说明咱唐县羊肉特有名？
15: 对对对，有名。
14: 是吧？
17: 唐县不比羊肉好吃，
14: 是吧？就是好吃，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锅呀？
17: 没见过，
14: 是吧？你要说光喝羊杂汤太单调了，这边还有马蹄烧饼是咱唐县特色，这边呢还有烤羊肉串，还有羊蝎子都已经开始准备了。你要说等5米大锅煮羊杂的时间太无聊了，咱这边啊还有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咱保定各地的特色呀全在这儿了。
18: 我们是今年是第2年。
14: 今年第2年，
18: 去年得知这个消息，然后我们今年第2次来。
14: 有羊肉的地方必须有火锅。
18: 对我们这个火锅的推广和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19: 光免费喝羊杂汤还不够，在今天的肉羊大会上，还有称重比赛、剪羊毛比赛、斗羊比赛轮番上场。称重比的是谁家羊养得壮，剪羊毛比的是谁的手艺快，斗羊比的是谁家羊有精气神儿。
18: 决胜出奖等奖2等奖3等奖，
20: 再是提高全民的参与度，这是一个。第二是提高全民的养羊的技术水平。
14: 时间呢是已经10:30，这个队呢是七拐八拐的已经排到这个位置，我现在就在队尾排这个羊杂汤的队呢，是吗？
21: 啊，
14: 这烧饼已经先吃上了，是不是？
21: 是啊，当
14: 时吃。烧饼怎么样？
21: 就好吃呀，
14: 闻见香味了吗？
21: 闻见了。
14: 先就着这个羊杂汤的香味来吃。
21: 对对，
22: 出锅了。
14: 真是满满的料啊，料给的很实在，是不是？
22: 对，没毛病。
14: 哇。羊杂汤喝的怎么样？
22: 啊，好喝。
23: 香
14: 香，
23: 特别香，
14: 料足呗。
23: 嗯，足。看看啊，我来的你后悔吧？
20: 白给的吧？
14: 白给的。吃的香不？
20: 香。你吃了吧。
14: 哦，不要不要，我自己去排队领一下。这个羊肉串就是烧饼特别好啊。嗯，咱唐县人太热情了，我也去排队。羊杂汤虽然没排上，但是羊肉串的队伍排到了第一个，太不容易了，给到一个汤。
24: 一个羊肉串没吃厉害。
14: 是吧？现在你能吃上了，您是第二个。哇，一烧饼，一个羊肉串，还有一碗羊汤，哇，现在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嗯，绝对是我吃过的最香的羊肉串了。
12: 山东快报继续关注，日前黄淮海地区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与减排固碳协同技术专题培训会在沧州县县举办，沧州积极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基础工作，畜禽粪污染原化利用，发挥县乡农技队伍作用，培育科学施肥土专家示范户，推动先进技术向小农户覆盖。会上，省级农技推广专家从全省推广实践出发，梳理了科学施肥增效技术的示范路径和工作方法。企业代表也分享了大田种植规模化生产管理的企业实践经验，为黄淮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3: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12: 9月14日至9月20日，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肉类、禽类、蛋类、水产品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1%，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7%，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2.1%，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环比持平，蔬菜类、水果类价格小幅下跌，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1%，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
3: 健康生活点滴汇聚。
12: 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25: 三农词条，种子萌发是植物个体发育的开始阶段，一般经历吸水、贮存物水解、呼吸作用加强、胚根突破种皮等一系列过程。种子吸水程度与贮存物的构成有关，含蛋白质、脂肪较多的种子比含淀粉多的种子吸水量大。干种子吸水后，各种酶逐渐形成活化，待形成一定长度的胚根胚芽时，发芽过程完成。此时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种子萌发过程中除水解外，要求一定的氧气和温度。萌发过程中旺盛的呼吸作用需要充足的氧气，此时如土壤板结、水分过多、覆土过深，种子不易萌发。水稻种子具有一定的忍受缺氧条件的能力，温度对呼吸速度和酶的催化均有影响。不同种子萌发的最高最低适宜温度是不同的，光一般对种子萌发无影响，少数植物如烟草需光，称喜光种子，反之如番茄称咸光种子。
3: 全方位多视角，
0: 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秋收时节，粮食往哪晒？近日，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的一幕走红网络。院内平整的空地上，金黄稻谷铺得满满当当，门口横幅写着“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一句质朴的话，回应了农户秋收晾晒的迫切需求，也成为基层助农务实为民的鲜活缩影。晾晒是丰收至关重要的一环，可晒场紧缺是每年秋收都绕不开的共性难题。没有场地，一些农户啊，只能是占道晾晒，道路被挤占，通行受影响，亦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碾压，扬尘漫天，还会造成粮食损耗。过去一些地方基层治理是以劝导、禁止为主，重在堵，治标难治本。眼下全国多地公安派出所、乡镇政府敞开院内空地、公共广场，打造免费临时共享晒场。各地因地制宜，根据稻谷、玉米、花生、白莲等不同作物的特性，匹配晾晒条件，直击秋收棘手的场地痛点。开放场地只是第一步，多地跳出一放了之的粗放模式，配套精细暖心的服务，让共享晒场既有空间更有温度。在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提前划好了晾晒区，民警辅警碰到老人来晒粮，会主动上前帮忙。晾晒间隙顺便讲讲交通安全，防骗防盗，遇到突然变天，全所的人一起动手抢收，大厅里还备好热水、马扎、防暑降温的物品，供晾晒的群众休息。在贵州罗甸县冯亭镇，镇政府联合各村村委会，把大院和公共场地腾出来，当便民晒粮的场地，方便群众晾晒玉米、花生、稻谷等。除了划好晾晒区，安排专人引导有序摊晒，现场还设了免费饮水区、休息区，服务真是细致又周到。在江西井冈山，受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东上乡农田被淹，作物受损，秋收压力不小。当地盘活党群服务中心门前以及周边的闲置空地给农户晒粮，针对脱贫户、劳动力较弱的困难户等受灾群体，上门协助搬运粮食，同步设立临时储粮间，为受灾农户筑牢晒粮储粮的双保险。从基础场地供给到现场便民保障，再到常态化普法宣传，一整套措施都让便民惠民、道路安全、基层治理实现了多赢。基层治理从不靠宏大口号增色，而是落脚于群众身边一桩桩细碎难事。当金黄稻谷铺满激光大院，敞开的是院门，亮出的是为民初心。粮食晒在院里，安全留在路上，温暖留在心里，这正是新时代基层治理最质朴动人的底色。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说这些，下期再见。

0: 家有好货。
1: 我是王继恩啊，我给大家推荐我们村的小米，一个是这个谷子是红的，叫红谷子米，那米相当好吃，这个熬出来的粥又香又黏，特别可口。这个红谷子米啊，它这好吃的好到什么地方，因为这个谷子它产量相对说比别的品种要低一点，再有它出米，米你像其他的谷子不是100斤出80斤米，这个红谷子它因为它米粒小，100斤只有70斤的小米，米粒小，所以熬出来粥特别好熬，时间也短，熬出来的米口感特别好，不沙不沉，锅盖一开香喷喷的。因为我们说的土壤不治，包括水都好，没有污染，所以这个小米是绝对安全的绿色食品。
2: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3: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邯郸市基泽县是我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县。八月上旬，记者曾到基泽县西张六顾村采访，种粮大户李耀军家100多亩的玉米田苗情参差不齐。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姚艳坡看了之后说，这些被农机碾压过的弱苗还没抽雄，和正常玉米至少差出2-3天，如果不及时处理，产量就要大打折扣。针对这种情况，姚艳坡给出了相应的补救方案。一个多月过去，那片经过补救措施的玉米田到底怎么样了？记者再次来到了西张六顾村一探究竟。
4: 这就是了，是吧？
5: 对，这个就是，是不是上次飞机飞的时候，这个叶片掉了几个，这不是挺明显的？
4: 对，这长得很好了，已经啊！
5: 哎呀，真是想不到啊！两个天地了都，你看长起来了，是吧？
4: 长起来了，跟这完全不一样
5: 了。
4: 而且棒子结的也特别好。
5: 对，你看这棒子，这能说不好啊？是吧？
6: 仅仅时隔一个月，这里的玉米长势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连李耀军本人也直呼想不到。
5: 多一个，你看。呀，这个又没想到啊！我再播一个啊。
4: 没想到啥意思啊？
5: 你看这个品种棒子长，但是它最大就是一个缺点吧，就是秃尖
4: 儿。
5: 一般都秃这么长，你看今年没秃，
4: 几乎没秃。
6: 玉米秃尖是田间十分常见的问题。如果授粉机遭遇高温干旱或是连续阴雨天气，很容易出现授粉不良的情况，导致果穗顶部无法正常长出籽粒。一旦秃尖大面积发生，就会影响玉米产量，造成减产。
5: 46×16=736，736个籽儿。地头长这么好，我感觉不是咱们统一飞了，今天这个里边估计那更好，再用飞机飞了一遍。是吧？咱们不是都能见证，是吧？今天直播到这一看，想不到他跟上队伍了啊，长这么好。
6: 这场转变无疑是精细化田间管理与科技支撑共同作用的结果。
5: 以前有的年份吧，也是这样，是吧？地头不好，最后呢就不了了之，就长不起来了。今天直播，姚老师给指导飞了一遍，配的磷酸二氢钾，莫克聚酯，液体的那个氮磷钾，云碳素。
4: 4样东西
5: 啊，就这些。
4: 总共花了多少钱？
5: 总共花了几十块钱吧。
4: 几十块钱？
5: 几十块钱。
4: 你觉得值吗？
5: 我感觉非常值。这个地头没多少，这个别说，但是里边那个产量肯定要增长不少。一亩地增产个几十斤、100斤吧，是吧？一亩地就把成本拿回来，变成这么多地，是吧？
6: 眼看着曾经的弱苗，如今长势喜人，尝到甜头的李耀军立刻给帮助过自己的姚艳坡打去电话。希望能在当前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得到他更进一步的指导。
5: 哎，杨老师，我在这个上次你来我这个地里边，现在这个玉米啊长得非常好，超乎想象了。你有时间没有？有时间过来看一下。
7: 哎呀，太好了。不过我现在这个在外地出差，让我学生过去吧。
5: 行，好嘞，等你啥时候有时间了你再来啊，一定要来。 哎呀，
0: 田老师，我们来看看你的这个玉米长得怎么样。
8: 大博士过来看。
5: 哎，好好好好。
0: 好的。
5: 来，张老师，来留镜。
0: 行
5: 啊，跟原先大不一样了，你还认出来吗？
0: 没认出来。
5: 真是没想到。
0: 长得挺好。
5: 对，
0: 有效果吧？
5: 特别有效果。喷了以后，后来我挺忙，没空来，一直没来。
0: 啊。
5: 这不到这一看都不敢相信了，都认不出是我的地了。原来头型又小又黄，都不一样。
0: 描述不代表它有问题，它只是可能吃不饱。我们后期给它施加那么多外加的营养元素呀，还给它施加了菌剂啊，一个是改善了环境，二一个让它吃饱，它自然就长得好了嘛。
6: 科研人员的一席话，让李耀军对科学种田又有了新的认识。
5: 舍不得投入，你就产量上不去。该打药打药，该打肥打肥，是吧？该喷菌喷菌。这个菌是。刚刚认识啊，这个东西确实好东西。
0: 大概什么时候收？
5: 过，就是二十天。
0: 这二十天有没有怕的？
5: 基本上没啥，南方锈病到目前还没发现。锈空病现在如果不发生的话，我估计就没了这边。
0: 暴雨这些没了，
5: 没了
0: 季节是吧？
5: 对对，再下雨的话就是秋雨绵绵，
0: 影响收。
5: 一个是收，一个是穗腐。
6: 穗腐病是玉米生育后期重要的真菌病害，多在灌浆成熟期发生，雨水多，田间湿度大。加上玉米苗虫害伤口，病菌容易侵入果穗，造成籽粒发霉腐烂，不仅带来产量损失，霉菌产生的毒素还会影响粮食安全。为了做好穗腐病的防治，基泽县联合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专门举办了一场玉米穗腐病一体化绿色防控技术观摩交流会。
9: 咱们这个项目采取的是以土壤健康调控为基础的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包括呢在播种期、三到五月期、授粉期三个关键时期，我们采取了关键的防控措施，控制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6: 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增多、种植密度加大、田间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影响，我国玉米霉变、真菌毒素污染呈逐年加重趋势。为破解这一生产难题，科研人员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由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姚艳波团队研发的玉米穗腐病一体化绿色防控技术，可将穗腐病发病率降低 70% 左右。
9: 抑菌治菌、用有益菌来抑制病原菌。如果说这个土壤中咱们这个植物体内这个病原菌的数量下降了，它的丰度下降了，那么呢它自然的就发病轻发病少了。
6: 听说家门口办交流会，李耀军赶紧来到现场，向专家打听玉米后期管理的实用办法。
5: 这边专家教授很多啊，听听人家一说的就明白了。明年计划从开始播种就下手，底时就用上这个，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最主要的是降低霉变。
6: 1974年出生的李耀军是有着20多年种地经验的老把式，从最初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到如今依托科技种田，他深刻体会到，现代农业早已不是简单的体力活，而是实打实的技术活、精细活。只要尊重科学规律，舍得在生产关键节点投入，土地就会给种植者带来最丰厚的回报。
5: 还得加强管理，你轰地，地轰你，你轰不了他。
8: 对对对。
6: 据了解，目前基泽县20多万亩夏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成熟期，大田整体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3: 好，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1: 妈，我想你了。
1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1: 妈，记得按时吃饭。
1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4: 爸妈，我们回来了。
1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5: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

0: 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天汉桥，杨志卖刀，一怒之下把泼皮牛二给杀了。果然呢，杀了牛二，这口宝倒是一点鲜血也没沾上啊，但是地上血流满地，牛二尸首异处，就死在地上了。但甭管怎么说，倒霉蛋杨志这等于又犯了杀人罪了。杨志啊也没跑，一看，哎呀，心中埋怨自己，要么人说呀冲动失

0: 魔鬼呀，我忍一下能怎么地呀？结果现在后悔莫及呀。说杨志为什么不跑呢？哎，这就是大千世界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这要是遇到鲁智深早跑了，但杨志没跑。杨志往对面一看，那老百姓吓得都捂着眼睛啊。杨志说，各位，洒家杀死了这个泼皮，但是各位放心，洒家绝对不会连累各位。既然这个泼皮已然死了，各位啊，请大家高抬一下贵族，能够同洒家去官府出手，就是能陪着我到开封府我自首去。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杀了人我绝对不好，但是请大家呢也帮着我做个人证，大家到官府里也帮着我给官老爷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1: 哦，
0: 这买卖铺户掌柜的逛大街的老百姓全都拢过来了。哎，好好好，这位壮士，您呢别着急别着急，杀了这牛二啊，杀得好啊，我们呢都恨死他了，这小子早该死。您虽然杀了他了，但是呢我们大家给你作证，你这叫正当防卫，对吧？大家都看见了，这牛二要夺人家刀，要对人不利，所以呢人家正当防卫误杀牛二。对对对，我们作证误杀牛二，误杀牛二。哎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杨志感动坏了。就这么着，在大家陪同之下，杨志拿着刀就来到了开封府自首啊。正赶上开封府尹做衙呢，杨志拿着刀和地方邻居这些人全上了衙厅，齐齐跪倒，把刀放在地上。杨志给这开封府尹磕头啊，但呐、啊，小人原是殿司使，因为失陷了花石纲，削去本身之一，没有盘缠，所以无奈之下，这才把我这把祖传的宝刀沿街叫卖呀、啊，不料被一个泼皮破落户牛二强夺小人宝刀，又要用拳打小人，因此啊，小人一时兴起，把这位泼皮杀死了。众邻居都是见证，请大人明鉴。杨志详详细细又把事情讲说一遍。那天汉桥一带的小商小贩对杨志非常感激，毕竟杨志为当地除了一害呀，所以大家伙也跪倒在地替杨志告诉，替杨志分辨，告诉开封府尹呐、啊，说这是个好人呐、啊，人家抱着刀在那里卖呢，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个牛二过去就抢人刀啊，拿人刀还比划着看那意思，还想砍人呢。是他呢夺过刀来，这牛二啊激人，这一下子两下子的，反正是把这牛二杀了。牛二该死啊，牛二这人呢太差劲了，这人呢太坏了。对，牛二啊打过我们家人，牛二拿过我们家钱，牛二砸过我们家的店呐。开封府尹一摆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人命案呢管之前什么事啊？但是开封府尹呢也腻歪牛二，怎么呢？你想想，这牛二整天的在开封的街面上瞎逛的，今天拿这家一个鸡蛋，明天抢那家一瓶香油，人家告到开封府，光着牛二的案子都堆积如山呢。你说抓牛二吧，有的时候小打小闹还不值当的抓，你不抓他吧，老百姓老告他。今天呢，嘿，被人给宰了吧。这就是作呀，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该死。哦，这位过去当过殿司使，又是杨老令公杨家将的后代，忠臣之后啊。一听这里头还有高俅的事儿，哎呀，这开封府尹对高俅也腻歪呀，刚把人家80万禁军教头林冲给陷害了，现在又把人家这杨志给弄成这样，哎呀，这杨志啊也真倒霉呀。行啊，开脱开脱吧。你看这当官的也偏向杨志了。

既然是杨志自行前来出手，那就免了这厮入门的板子吧。那不然的话，杀人犯进门先打一顿板子呀。哎，这顿板子给杨志免了，然后让人拿一面大枷先把杨志给夹了，得带着杨志到现场认证去。派了两个衙役，带了五座行人，押了杨志，还有这些街坊邻居一干人犯，就来到天汉桥边，到那里登场检验，验明尸身呢，然后填了验尸格目，形成文案，众位街坊邻居也都出了供状，这才又押着回到开封府衙，当庭发落呀。那毕竟杨志杀了人了，先把杨志打入死囚牢里监守，然后再判吧。杨志关到死囚牢里也没受罪呀，因为牢里众多的押牢啊、禁子呀、阶级呀，一看杨志杀了眉毛大虫牛二，哎呦，这是英雄啊！啊，牛二那人把我们可烦死了呀，到了我们这监狱当中滚刀肉啊，也不给我们钱，他也不怕死，还给我们要好吃的，说了如果不给他好吃的，回去等到放了之后，到我们家就搅乱我们家呀，晚上往我们家撂砖头啊，谁还不敢得罪他？他是白丁一个，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老少，没有妻室，那我们都有家呀，谁得罪这么一个泼皮呀？所以呢，还得伺候他。哎，今天好啊，被人给宰了吧？该宰得好啊！我们得好好的感谢感谢杨志哦，大家伙都敬杨志是个好男儿，是个好汉子，所以都不跟杨志要钱，也知道这位没钱，要有钱人家不会卖刀了，不但不要钱，反倒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好生看管杨志。那再说天汉周桥下面的那些买卖铺户，那街坊邻居都感激杨志为街面上除了一害呀，有那好心人呢就发起募捐活动了。我说各位，人家杨志杨家将后人呢，天波杨府的后人，英雄啊啊，为咱们除了街面上一霸，那你想想咱得少受多少损失，不然的话那牛二天天的给咱们要什么保护费，咱得用多少钱喂着牛二啊。现在牛二被杨志给杀了，人家杨志被掐监入狱，咱不能眼睁睁看这么一个好人死在监狱当中啊，被判死刑啊。各位啊，反正是我不管大家呀，我掏文银五两，哎，我周济杨志。各位啊，大家能不能给杨志捐捐钱呢，敛些盘缠呢，凑些银两也好，给人家送饭吃啊，另外也好帮着杨志上下打点打点官司。各位，我做个发起人，给杨志咱集点资凑点钱怎么样啊？我凑一两，我凑二两，我给三个钱，三个钱就这太小气了，三吊钱，三吊钱可以。这些街坊邻居啊一凑钱还凑着真不少，给这杨志上下打点。那开封府的推官呢也看杨志是条好汉，又在京都街上除了牛二一害，另外最重要的，牛二这个人呢没苦主，咱说了老哥一个，上无父母下无妻儿，死了都没人给他收殓尸体，还得官府派人才把他尸体敛吧敛吧，用席子一卷给埋了，没苦主好办呢，没人咬着杨志啊。街坊邻居这钱也过来了，上下一打点，这推官呢也把这杨志的罪就给改轻了，反正最后三推六问吧，给这杨志就定了一个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这就不是故意杀人了，这叫做误伤人命，那这个罪名啊就轻多了，起码来说不会死罪了。等到杨志在这开封府里待够了60日限满，当庭推司禀过开封府尹，
就把杨志带出厅前，除掉长枷，几丈二十啊，打了二十棍子，然后让人在杨志脸上刺了两行金印，干嘛呢？判杨志一个充军发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给发了。那口宝刀，那宝刀不能给你了，那是凶器呀。宝刀没关入库，充了公了，当厅就押了文牒，派了两个借差借送。这俩借差开封府大大有名啊，谁呀、啊？张龙、赵虎，说那不是包大人他手下人吗？啊，开封府的人吗？老人了啊，那么老哎，这又是新进的，哎，叫张龙、赵虎的，跟人家包大人时那张龙、赵虎同名一人。用七斤半的铁叶盘头护身枷，又把杨志给钉了。然后这俩人就押送杨志离开开封府，监押上路。到了天汉周桥，那些邻居街坊们给这杨志啊，真不错，准备了一兜子金银财物啊。等到杨志来了，把杨志和两个工人一同请到旁边的酒店，喝了顿酒，吃了顿饯行饭，又把这银两取出来给这两位借差呀打点打点。哎呀，两位端公，杨志啊，大家都知道是条好汉呐，为民除害，这一路之上还望两位啊上下照顾，好生的看护这位杨志啊。我们呢这不成敬意，有点心意呀。哎呦呦呦，张龙、赵虎一看，各位啊，太客气了，我们也知道这位杨志是条好汉，所以不必大家吩咐，请放心，请放心。说着放心呢，把那银子也敛到怀里了。怎么给钱还不要啊，傻呀。杨志啊特别感动啊，世上好人多呀，掉着眼泪谢过众人。剩下银两杨志说什么也不要，但众邻居说什么都得给呀，穷家富路吧。哎，杨英雄、杨好汉，您呢就拿着这些钱做盘缠，这是我们这一代街坊邻居吧给您的一片心意啊，也算是答谢您的，您不收不行啊。这都已经集资过来了，再让我们分下去谁兑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了，您呢收着收着收着。杨志一看重情难却呀，杨志掉着泪，特别感动啊，给大家拱拱手，众邻居各自散去，张龙、赵虎押解的杨志离开东京汴梁，是够奔北京大名府。这天就到了，说那么快啊，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嘛。这个北京大名府，那就是啊现在的河北邯郸这一带，那么治所就是河北邯郸的大名县。这个大名府留守司，可了不得，上把管军，是下马管民呐、最有权势。这留守叫做梁中书，他的名字叫梁世杰，这个人也了不得，有背景。怎么呢？他的岳父老泰山不是别人呐，正是四监之一的东京当朝太师蔡京，他是蔡京的女婿。杨志到这个时候正是那年的二月初九，留守升听啊，张龙、赵虎两个借差押解杨志到了留守司厅前，先呈上开封府的公文。梁中书打开一看，哎呦，梁中书啊愣了一下，怎么呢？闹了半天梁中书他认得杨志，当年在东京做官的时候啊，跟着杨志有过几面之交啊，知道杨志这个人有能力，为人也忠厚。哎呀，哦，误伤人命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把杨志带过来，把杨志带来一看，多年不见呢，那更是熟人相见，非常高兴啊。问了问杨志情况，杨志啊，就把高太尉不容复职，自己使尽钱财，怎么把祖传宝刀拿到天汉桥上去卖，怎么碰到了泼皮牛二，怎么着把泼皮牛二给杀了，一五一十全都告禀了。哦哦哦，梁中书一点

头啊，哎呀，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没想到你我一别数年，在这北平大名府又相见了，还是因为这件事。好好好好好好，杨志啊，你放心，到我这里你过去的罪过呀就算完了啊，过那么几年你就是无罪之人了。来啊，当庭开家，马上啊就把这大家给打开了，然后就把杨志留在厅前听用啊，这多好啊啊！本来过来是充军的，结果呢被梁中书直接的留在身边听用了，那地位跟一般的罪犯能一样吗？然后呢又签了回文，交给张龙赵虎两个端公，让他们呢拿着回东京开封府交差去。俩人回去这就不必细说了，那单说杨志啊，从这天开始就在梁中书府上早晚是殷勤听候使唤呢。那杨志对梁中书能不感激吗？人家对自己有恩呢，本来自己是个发配充军的这么一个配军，那得干苦活呀，结果现在呢不但不干苦活，反倒是在老爷身边听用，那还不尽心尽力呀。梁中书一看杨志十分的殷勤，梁中书有打心里头啊喜欢杨志，就有心要抬举杨志，想把这杨志啊提升做军中的副牌。但是呢一琢磨，杨志他本来是个刚刚发配来的这么一个配军，如果我现在直接的把他提做军中副牌，那其他人可能就会不服啊，怎么办呢？梁中书就想了一个主意，传下号令叫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要在东郭门教场当中演武示意，就咱们呢比比武啊，咱们得练习练习啊。那么演武示意，如果能够夺魁者，咱们按名次我呀给他升升级，给他提拔提拔，告诉大家伙全准备去吧。那当天晚上梁中书专门的把杨志换到厅前呐。梁中书说了，杨志啊，你来到我这里时间不长啊，但是本官有心要抬举你做军中副牌，不但是能够提升你的薪俸，而且呢未来你就可以扒了这层贼皮真正的为官了，只不知你的武艺如何呀？杨志赶紧一拱手，暗想啊，小人应过武举呀。哦，中过武举，是小人乃武举出身，曾经做过殿司制使之役，十八般武艺是从小学习呀。我不敢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是啊，一般的功夫小人还是会一些的。今天承蒙恩相抬举，如拨云见日一般，杨志若得寸进，当效衔环备安之报啊。好，哈哈哈哈，看起来杨志啊你挺有信心呐。既然如此，那好好给我比，最好能夺魁呀。只要你夺魁，这个军中副牌我自会给你，明白吗？多谢恩相。杨志乐坏了呀，你看看人家梁中书能够这么青睐自己，那能不好好干吗？能不努力的夺魁吗？梁中书也非常高兴，马上赏给了杨志一副衣甲。这副衣甲呀是能工巧匠专门为本官打造的，但是你也知道啊，我这个人呢还算一个文官，骑马打仗披挂的机会还少，放着也浪费了。所谓红粉赠佳人，宝刀赠义士嘛，这副衣甲本官就赠给你了，穿上它来日好好比试。多谢恩相。杨志啊拖着衣甲又给梁中书跪倒在地磕了仨头啊，站起身来，下去好好休息去吧，准备去吧。是，
杨志啊这才回到住处，激动的将近一晚上没睡着啊。等到下半夜迷迷糊糊，这才迷糊了一会儿，等到

0: 志就上了马了，前遮后拥就来到了东国门呐。这里大小军卒还有很多官员都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那得他们先来呀，在这里等着领导啊。一见梁中书到了，赶紧过来见礼。梁中书就在演武厅前下了马，然后到厅上正面一把浑银交椅往那一坐，左右两边齐真真的排着两行官员，什么指挥使啊、团练使啊、政治使啊、统领使啊、牙将、校尉、正牌军、副牌军，前后周围恶狠狠的摆列着百员将校啊。梁中书往那一坐，用眼睛示意杨志，那意思今天你给我在这里好好的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

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到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新的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海燕，为大家来讲解内科在线答疑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内科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我们的杨主任将会在线给大家进行内科答疑。另外呢，收听节目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那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身体上的小信号，你比方说偶尔的胸闷呀、头晕呐、血糖的小波动，或者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这些信号背后呢，可能关联着我们身体多个系统的健康状况。那今天我们将会从内科的角度啊，为大家来拨开迷雾，指点迷津。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心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海燕，为大家进行内科在线答疑。如果说大家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呀以及胃肠道一些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 啊，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内科答疑，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内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啊，我们先给大家来解读。我们也常说这个心脑不分家啊，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心血管和这个脑血管之间有什么样的密切的关系呢？
1: 嗯，给大家讲，就说咱们心脑血管不分家，咱们所有的全身的管路是一套管路，就说咱们心脑血管是共用的一套管路，所以咱们那个从心脏发出来的动脉它会逐渐的分级到脑血管，这是咱们心脏是共有脑血管的一个发动机，它应该是不分家，它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心脏要给脑子提供足够的血液，所以说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嗯，那对于咱们来说呢，在这个秋冬季节，尤其是现在天冷了，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呢？
1: 咱们首先要注意保暖，其次要注意咱们

0: 血压的一个变化，因为咱们不管心脏包括脑血管，咱们要监测咱们血压的变化。咱们许多尤其许多老年人动脉硬化，它本身就有动脉硬化，在秋冬季节呢，咱们血压会随着季节的波动而产生这种常识的波动，就血压有可能比夏天呢它稍微的高一点，是吧？所以对心脑血管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咱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的事件。一个监测血压，再一个就注意保暖，再一个注意做好这种锻炼，锻炼一定要注意，咱们说跟着太阳去锻炼，就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去锻炼，不主张大家就是早晚去锻炼，这个时候容易刺激血管，导致血管的这种痉挛呢，或是发生心脑血管事件，这是需要注意的几点。
1: 嗯，也就是说等到那个现在因为天这个亮的比较晚了，咱就稍微晚点出去锻炼。
0: 对对对，咱们要比如说早晨咱们9-10点钟，下午3-4点钟这会儿跟着太阳比较柔和的时候，空气天气温度也比较适宜的时候再出去锻炼。
1: 嗯，确实您这个提醒非常到位，因为刚才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说了明天又大降温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出门的时候也得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穿点这衣服啊。
0: 对对，注意保暖。
1: 嗯，确实，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啊，我们很多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尤其到了这会儿一量血压发现哎比平时还要高一点，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的这个过。先问问您，就是很多患者会关心我们这个血压啊都控制到多少算是理想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一般说的深一点，咱们就说有没有并发症的，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单纯的高血压，他没有各种糖尿病啊心脏啊肾脏的这种并发症，就是说这些病呢要求血压控制更低一点，咱们就控制在140-90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有心衰，有糖尿病，有冠心病，这些疾病它要求更低一点的血压，咱们要求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所以说对于不同的人群有一个血压的一个阈值吧，算是界定的阈值，大家可以自我判断一下，就说我们平常就是要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控制在起码要控制在140-90。如果有特殊的疾病，就咨询一下咱们身边的大夫，咱们给你设定一个，就是你应该做的个体化的一个血压的控制的方案。
1: 嗯，之前节目当中有一位大爷之前问过我们，他的这个高压正常，他低压高，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注意啊？
0: 咱们不管高压大于140，低压或者大于90，都叫高血压，所以都应该及时的去处理或者发现它的诱因和病因。如果说调节了诱因和病因之后，如果还是高，都应该及时的去治疗。
1: 嗯，确实，不管是这个高压还是低压，都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
0: 对对，都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1: 嗯，那这个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控制血压的话，光靠吃药能行吗？
0: 什么疾病啊，不光高血压，都要生活方式的改善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说咱们就是啊，还高盐高脂的饮食，比如说咱们好多北方人是盐敏性的高血压，就说我就一味的吃药，我还接着去吃那些高盐的食物，就是导致的这个血容量的负荷比较高，那肯定吃药效果不好。
1: 嗯、
0: 你要说咱们那个就说我高血压，我还接着去吃高油高糖的东西，所以说也会影响降压药的一个疗效。所以说什么事儿都要生活方式改善是第一位的，所以再谈药物的治疗。
1: 嗯嗯，那就是说在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您建议在饮食当中一定要少油少盐是吗？
0: 对，低盐低脂饮食，然后注意咱们就是生活方式上注意适当的锻炼，咱们老年人可以适当做一些有氧啊阻抗啊这些锻炼，保持良好的心态，好好休息，这是最基础的。
1: 嗯，他经常性的就是白天，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太阳出来了去做这个锻炼，是不是能对于他的这个血压的控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呢？
0: 会长时间的，比如3-6个月的一个规律的运动，每分钟就是每天30分钟，至少30分钟的有氧的一个运动，每周不少于5次的有氧的运动，对于血压来说，官方给出的数据啊，可以至少能够在高压降8个毫米汞柱，低压降4个毫米汞柱，其实这个数据挺可观的，咱们吃降压药，有可能降压的这个效果。比这个可能略强一点点，就是说咱们可以，有部分的高血压，比如轻中度的高血压的病人，有可能会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善，包括体育的锻炼，能够达到血压的一个控制。
1: 他有没有可能把药给停了呀？
0: 有可能啊，就是比如说减体重啦，或者注意生活方式啦，血压本身水平不是特别高的，比如还有诱因的，比如我睡最近焦虑啊，睡不着觉，改善了这些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停掉，有一部分人会停掉的。
1: 哎，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但是前提要评估好。
1: 确实，所以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锻炼锻炼，但是千万中老年朋友不要这个锻炼过头了，
0: 不要进行这些竞技的或者导致你情绪

0: 去特别紧张波动的这种锻炼，这不叫锻炼啊，这是给身体造成应激状态，
1: 对，
0: 给身体加重负荷的这种所谓的锻炼是不可取的。
1: 嗯，过了头这就属于物极必反了。
0: 对，就像咱们说的，让你着急的，让你精神紧张的，这都是损害你的情志的。
1: 嗯，
0: 就是用医生说话，就是损害血管内皮的，会诱发这种心脑血管事件反而。
1: 嗯，那如果说中老年朋友出去这个遛弯的时候快走，这个可以接受是吧？
0: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其实在有基础病，就是所谓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基础上，他不主张快走，所以大家就是适当的走，就是30分钟走2到3000步就可以了。
1: 嗯，
0: 走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能够说话连词成句，能够感到身体微微热，其实就达到了一个锻炼的目的了。
1: 嗯，对，确实，我觉得您这个提醒很到位，因为我们看到身边我们的听众有很多这个老年人，他尽管说年龄挺大了，但是这个竞技心还有，非要跟人家比这个微信步数，很多人都跟我们聊过这个。
0: 啊，对对，就是说不服老的这种状态，但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基础病的状态，包括自己的年龄，像大家还比较关注的这种肌肉的含量的状态，
1: 嗯，
0: 要看这些方面，对。
1: 嗯，对，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来确定我们到底怎么弄啊。
0: 对对对。
1: 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血压呢，是属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不加控制啊，有可能我们在心脑血管方面呢，有可能还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一些很大的压力。你比方说冠心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这么一个疾病。我们可以给大家再说说，就是冬天的这个注意。您比方说，冠心病肯定它胸痛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
0: 嗯，
1: 那除了这种胸痛之外呢，冠心病有没有什么容易忽略掉的非典型的症状呢？
0: 非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咱们就好多人就认为冠心病就得前胸后背的这种疼，是吧？
1: 嗯，对，
0: 它才叫冠心病。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想想，有的时候就说你有的人表现为胃肠道的症状，就是我老感觉这个下腹部我难受，我疼痛，我难受。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有的人会表现说牙疼，或者上肢的疼痛。
1: 哦。这些都属于
0: 非典型的症状。
1: 哦，
0: 还有一部分叫静默性的冠心病，就是说我糖尿病的病人，他病程比较长，
1: 嗯，
0: 他那个出现了心肌缺血，但是你身体对这个心绞痛的这种感知，他比较差，所以说尽管你发生了这种心肌缺血的一个病理的变化吧，但是你感知不到疼痛，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嗯嗯，
1: 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您刚才提到的像。胃肠道的这个不适的这个症状哈，
0: 对对对对对，你好多人你看就是尤其下臂的，就是说这种心梗吧，或者严重的心绞痛吧，他有的人表现恶心吐，就是说你看他那个胃肠道不好就等于这个消化科了，消化科大夫现在他们十分的警惕啊，他会给你做一份心电图。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隐匿的吧，或者这种不典型的这种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听众啊，如果再去这个查胃肠道的时候让你做心电图也不用拒绝了。
0: 啊，对对，大家一定要合作。对。
1: 嗯，对，他因为有可能会查出来一些这样非典型的这个症状。
0: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是挽救生命的一个行为。
1: 对，刚才您提到还有这个牙疼其实也算哈。
0: 对，牙疼也算，你就诊一口腔科的大夫，他有的时候是出于安全考虑，就说给你拔牙这有创的操作，他会让你做个心电图，但有的时候他判断就说这个牙疼来的挺快，去的也挺快，10来分钟他就考虑可能不是，再经过他的检查没有什么坏牙呀或者是牙周炎呢，他会考虑心脏的症状，有的时候也会说你去心内科看看吧。对
1: 对，所以我们出现这个相关的问题，咱们可以多考虑考虑。
0: 对
1: 对，当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最终给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嗯，一般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这个普通的心电图，这个问题都能查出来是吧？
0: 对，普通的心电图现在19块钱，然后一包也报销，所以咱们这是一个筛查。
1: 对，而且是一个无创的，而且时间挺快的这么一个检查。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其实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高血压以及这个冠心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心脑血管方面大家伙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那您比方说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还提到了，尤其是到了冬天，可能是这个天气突然之间变冷，有可能会导致脑梗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对于这种已经比方说有了房颤呀，有了高血压等等这样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群，咱们怎么有效的去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呢？
0: 就是首先咱们要做的规律吃药啊，不能说是因为说 什么天气啊，或者各种原因啊，各种情况啊，去停掉这个药。咱们要知道说，尤其是房颤，咱们都要给一些抗凝的药物。好多人。

0: 患者之为说，这个抗凝的药物吃了它以后，我也没有见着什么效果，因为这些预防的药物，它不会让你说，它不是改善症状的药物，所以说大家都没有见到它，就是大家现在及时性，就是我能立马见到它的效果的这种药物，所以说它容易往往是停用这些药物。再一个，到了咱们冬天的时候呢，咱们就注意观察心率的波动、血压的波动，因为这些，比如你房颤，你天气寒冷了是吧？你心率增快了，你会加重你的心功能。比如说你血压增快了，你也会引起房颤的一个心脏的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反而会心功能和房颤呢它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你会要监测你这些加重房颤的各种诱发因素。其次你最重要的啊，不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流感盛行的阶段，咱们一定要避免感冒，因为现在好多心脏疾病的加重好多都是流感诱发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的情况。
1: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患了这个流感，我们现在常说的这几个特效的这个药和我们常规的治疗这个高血压的这些药能共用是吗？
0: 其实在咱们就是医疗推荐的这个剂量和范围内是可以共用的。
1: 也是可以，这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
0: 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除非有严重的这种肾功能啊、肝功能的一个障碍的，咱们要根据这些肝肾功能障碍的这个程度去调节它这个用量，其他的大家常规量就可以了。
1: 确实也是提醒大家，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来给我们提问。当然如果说大家伙不太清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还是要去医院里边找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去做具体的这么一个判断才可以啊。
0: 对
1: 确实。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来接听这位来自唐山的赵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任你好。
0: 你好。
2: 哎，我问一下，就是我先生，他是2020年做的支架，做了一个支架的，上月底吧，他总感觉是后背疼，都是后半夜3-4点钟疼，完了他吃点速效救心丸都好了，都不疼了，还有前胸有点闷。还有嗓子有点堵的哈，完了后来我们都上工人医院了，上工人医院做造影了，做造影是20毫多的造影，上月，哎，做造影这个三个大血管，没有狭窄的地方，说那个小血管有狭窄地方，完了回来这也没有狭窄地方，就没有下支架。完了，他现在他输点液，我们就出院了。出院了，他现在他是也是有小点儿后背疼，还有胸闷，茶缓还有这儿。他现在我们吃的药啊是强心胶囊，体力强心，还有一个麝香保心丸。还有败牙降脂的，他血脂高，降脂的。还有一个琥珀酸的。那琥珀酸的那叫
0: 琥珀酸美托洛尔，
2: 啊
0: 对，
2: 还有那叫傻护八曲，他吃这几种药呢，
0: 我大概听了一下您的情况，阿姨啊，就说咱们这个复查了一下，这个三根大血管是没问题的，是吧？
2: 对，他那个2020年做的那个支架还挺好，没有狭窄地方。
0: 但是咱们心脏的这个大血管只占咱们。心脏所有的血管的一小部分，所以他现在还有心绞痛的症状，他心脏的小血管也可能就是推断存在小血管，可能就是像咱们老百姓说的不通畅或者狭窄的地方。
2: 对，
0: 首先要优化好他的心率，把心率降到达标。
2: 我心率挺达标，55-60，
0: 把血压降达标。我看着你
2: 听
0: 一下，吃的药里面有心衰的药是吧？我看有沙库巴曲，还有这个七力强心，所以再把心功能的监测一下，对，可以加一点。
2: 这两种药啊，还是2022年时候他住院的时候大夫让他吃的，再加上是他最近前半年他给停七力强心给停了，完了这回都有这个症状，有症状。现在吃上这个七力强心补吃上了，还有一个麝香保心丸，大夫让他吃这个，把这个加上，
0: 对，那
2: 吃上了都缓解了，缓解了，吃到第3天的时候，他的后背都不疼了，
0: 对
2: 不疼了，还稍微有小点胸闷，有时候不是天天疼，现在还有点不着一点症状，
0: 对，可以让大夫再给你处方一些改善。

0: 像这个小血管的，比如像尼可地尔这些药物看看啊。
1: 啊，尼可地尔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尼可地尔好像他吃着呢吧？
0: 吃着呢是吧？
1: 啊，他有一个药是他吃了，他脑袋有点晕。
0: 哎，对，这尼可地尔他扩张血管，可能你慢慢就适应了，嗯。
1: 我慢慢适应，他以前吃着，前两年吃来着，没问题。他现在最近他吃着有点就是脑袋晕。
0: 对，把血压呀什么的都观察观察。如果说，再有频繁的发作，还得再去医院里让大夫再给根据情况再调整药物啊，或者是再进行治疗方案的调整啊。
1: 我血压它不高，血压它是有点偏低，它都是70到110多多。
0: 啊，
1: 它超不过130。
0: 啊，可以可以啊。
1: 我再查到再有症状的什么的再给看看是吧？
0: 还得看，还得接着看啊。
1: 行。
2: 好。
1: 哎，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2: 好，挂上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有任何关于心内科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98083。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心内医科主任医师杨海燕杨主任，为大家也是进行的是内科在线答疑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还再次强调一下，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继续和杨主任一起来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 每天三。

0: 6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心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海燕杨主任，为大家进行内科在线答疑。如果说您有内科方面的相关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2: 嗯，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接听电话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来自石家庄的马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
4: 啊，我咨询这个大夫一下，我这个心脏这个早晨起有一个来月，每天早晨起来一量血压160，178的时候有时候。
3: 嗯。
4: 但是跌了2、3回、第三回还没降下来，降了150、130嘞。
3: 嗯。
4: 这种情况，
3: 嗯，
4: 这我不知道这是啥原因，需要怪他呀，还是要？平常这一个来月，平常以前都血压正常，但白天也血压正常，但是就是这一个来月出现这种情况。不怕这心脑梗了嘛，麻烦的。
3: 嗯，我跟你说，那个阿姨是阿姨是吧？嗯，就
2: 是
3: 说、
2: 啊、是大爷是。
3: 啊，大爷师傅 啊，那就是这样啊，就说咱们每天早上量的血压高，首先要判断一下是不是说夜间血压延续下来的，因为每个人血压都是一个有特点的，有的人是夜间血压一直高上来的，有的人呢是早晨一起床血压高，他是因为咱们早晨这个交感神经这个张力增高造成的这种尘风现象，所以说这两个区别一下。再一个就是早晨一起床量的高，好多老年人他这个植物神经调节的方面，早晨第一次量的特别高，等半小时以后量的就相对的低一些，跟第一次差别挺大，所以你每次量血压的时候，你要量最少两次，把第一次去掉，或者量三次，以第二次为准，或者量三次，把第一次去掉，以第二次、第三次的平均值来判断这个血压的水平。其次要看看最近有没有说像我说的那种病诱因呢、啊，就说最近天气的原因对血压的影响啊，有的人天气影响血压，有的人他影响小一些，有影响大一点。再一个就是最近有没有休息不好啊，焦虑紧张啊，最近有没有口重啊，或者感冒啊这些。
4: 他血压高的时候，他那个量病呢，我量病，叫了胀不扭扭的，反正憋得慌有点。
3: 你可以做一个24小时血压的一个监测，看看血压到底是什么水平，是就是说受这个起床的影响。
4: 我平时早晨起来每天吃片药，吃片降压药。
3: 哦，吃片降压药啊、
4: 吃降压药，他早晨起来也是高，但是白天基本上都正常了。第一回第一回量高，第二回、第三回量跌着。他就降下来了，我这是麻烦。
3: 对对，所以如果说第一次高，如果短暂的高10分钟、20分钟，那就先把它去掉，然后在短时间内再复测一次血压，复测两次可以取个平均值看看，如果还是高，可以调整一下药物。
4: 啊，因为他这个什么，他的脉搏那个跳动是到现在44/23下子，45下子。这个样算正常的，怪不怪？
3: 多少次？
4: 45下子，45下吧。
3: 如果您既往的时候，既往就是个心率慢的，这个。
4: 以前也是40、45下子。
3: 情况对，就现在还是心率慢就没问题。如果说咱们短期内心率降慢了，那就要查查原因。再一个，有一部分还吃着降心率的药，那就需要减减量。
4: 啊，这都不用怪哈、是吧？
3: 对，以前这样还是这样，说一如既往的稳定，那就待着。先观察啊！
4: 这个160、180，究竟什么原因？他这是。

0: 说可能就是像我说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受这个季节的波动的一个影响。
1: 他刚起来也没波动，也没动，起来了昨天
0: 就是。季节波动的这个影响，就叫血压的一个常识的波动。
1: 上了不吃，不用吃药的，还是药。
0: 你找找原因，找找原因，看看能不能通过方式的调节，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能纠正的原因，纠正不了，那就调节降压药物。咱们血压要24小时平稳降压，24小时血压都要达标，都要控制到正常，这样才安全。
1: 赶紧吃24小时药。他这个有时候不高也不降低了，能降低了呗。
0: 每个降压药都有每个降压药的一个降压的一个程度，所以说
1: 你像这个程度吃什么降压药好呀？
0: 你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呢？
1: 谁要吃谁要吃说我没看见。
0: 你可以那个到就近的医院去再咨询大夫，也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咨询一下我们看看。
2: 您长期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就是24小时多量一量，然后您记一记，别光量一次，就是多量一量，然后它有一个曲线，对，然后咱们判定一下。
0: 对，
1: 好嘞，谢谢。
2: 好嘞，高兴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2, 我们有请下一位热线啊，来自唐山的徐女士，你好。
3: 喂。
2: 哎，你好，来，有什么问题？
3: 主任好，主任好。
0: 哎，你好。
3: 我也是，我跟上次那个问题有点相似，我也是量的血压吧，你说量三次，我每次降个一分钟，第一次量都降个一分钟。有的时候第一次吧高也不是不高，有的时候第一次吧还比后头两次还低，我总是在控制在110到130之间。你要想像今天吧，第一次是131，第二次是121，第三次是128，平均126。你说我应该按照哪个数去吃啊？我都有点
0: 不是，像我跟您说这个阿姨，这个人的血压都在波动，你只要量它就是有差别的。
3: 那我应该这应该
0: 看咱们的血压是挺稳定的，这不在一定范围内挺稳定的。
3: 我这三天都没吃了，这是第四天还挺稳定。我也是，你说我都不敢，还是继续吃啊？还是再看一看？
0: 咱们的降压药是3天不吃了，就还挺稳定，是吧？
3: 对，
0: 它也没有上升的趋势，是吧？
3: 都是，第一次吧是那个平均122，第二次123，昨天是124，今天都平均126，都是炸式的。
0: 就是你吃的什么降压药？
3: 一点炸式
0: 的。吃的什么降压药？
3: 啊？
0: 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3: 那个歇沙坦那个
0: 八十毫克的是吧？
3: 我不吃80毫克的。我都没吃这、哦、都这个听的时候都吃的20啊，都那个40
0: 的
3: 掰了一半，吃了2天20的。
0: 你原来吃的这个降压药本来就是一个正常剂量的1/4，所以剂量特别小。
3: 对，
0: 它能够起到多大的降压作用还不好说，所以说就是这个血压跟停这个降压药有没有关系，说它以前就是它起到降压作用没有也不好说，现在呢就是血压它没有上升，跟停这个药有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好说，所以您就监测这个血压的变化就可以了。
3: 那这么说我20得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0: 本来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3: 我那个我最开始我得不是我刚这个酒高血压也都是2年左右吃的80的，我逐渐变成40了，现在吧变成20的了。
0: 对呀、就相当于一个正常剂量的1/4，所以有可能达不到一个降压的效果。
3: 那我这样就可以继续观察上，
0: 继续观察吧。
3: 那多长时间算你观？多长省到多少了再吃啊？
0: 不是说吃，比如说升到了149以上，
3: 再吃上。
0: 对，因为这个降压药每个降压药都是它的有效浓度，我觉得20毫克有点偏低了，所以就可以停掉它不吃了啊。
3: 那20都没起作用？
0: 对，有可能。
3: 那我今天吃的40的看病去吧，今天到128有个131了，我都这个128、131了，我都吃了个40的，今天反正
0: 您先观察观察，它只要不往低的走就可以，在正常范围内正常的波动就可以，
3: 在140以下都可以是吧？
0: 对，但是建议您就是降药还是说。

0: 说，就是说，如果血压不往低的走，就不要这么尝试的去停药。四十是一个，就是最低的有效剂量吧，应该这样说。你就，如果它不低，你就坚持吃。因为你现在比如说没有遇到什么应急状况，说我着急生气啊，或者我遇到出去锻炼啊，说遇到寒冷的冷空气的突然袭击啊，或者什么的，可能血压相对平稳。如果说，咱们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又没有加药的保护，咱们以前又是个高血压。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高血压急症啊，或血压急症，所以还是说观察观察，谨慎的去停服降压药啊。
1: 你是说40的也不是说，
0: 对，四十的就用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它也不是说降压幅度就是特别大，就那种
1: 那我都继续观察可以
0: 继续
1: 了。
0: 观察就可以，密切观察啊。
1: 我那个80的时候还是我得高血压，就是不是我犯高血压的时候也不特别高，顶多也就150，
0: 对，
1: 一
0: 它
1: 百
0: 这一
1: 五
0: 类的降药本身就是比较柔和的一个降药，它降压的幅度就是在所有的降药里面，它应该是比较柔和一点的。
1: 到140以上再吃上，
0: 对对对对，
1: 也不能总扎，吃上扎总吃也，那好嘞，谢谢啊，我
0: 好嘞，
1: 谢谢，
2: 好嘞，
0: 好
2: 嘞，
0: 好嘞，
2: 那行了啊，
0: 好嘞。
2: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当然在节目的直播结束以后啊，当然还可以跟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可以来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明一堂给我们提问留言，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明一堂，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呢，刚才杨主任跟我们来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到了冬季啊，有可能需要注意到的，比方说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的内分泌的一些问题等等相关的这样的情况。最后呢，还想请您跟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其实对于快节奏以及高压力的现代生活，很多疾病都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您比方说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越来越年轻化了。那对于处在亚健康状态下的人们，您还有什么对于他们的健康提醒吗？
0: 有，就是咱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相对稳定的一个心态，这是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你看现在好多的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可能的冠心病和就咱们说的心脑血管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20多岁、30多岁。
2: 对。
0: 所以提醒咱们相对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吧，当你趁着你还有一颗年轻的心灵和年轻的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身体，这样你才能够去追求你的诗和远方。所以你得有，身体是第一，1000遍1万遍，身体健康是前面的零，前面的一，后面的其次的其次才是后面的零。所以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都懂，但是说在咱们可调节的范围内吧，因为现在确实是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啊，包括咱们生活节奏很大，所以说能控制的、能调节的，大家应该知道哪些能调节。比如说，我可以少吃一些垃圾的食品，奶茶呀什么，咱们可以适当的去摄入，是吧？不要过量的去摄入，适当的去增加活动，适当的去放松，做一些愉悦身心的一些活动。这些，不能做到绝对的说特别的完美呀，生活方式，但是可以适当的改进一大改，人生每天改进一小步，然后。10天或者1个月、1年就进步一大步，
2: 对，只要我们努力过了就可以啊。
0: 对对对对，
2: 对，确实，其实我们今天杨主任的这个介绍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伙儿都是可以去做到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一定要对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负责，让我们身体啊动起来、健康起来、活力起来。
0: 对，
2: 这样的话才能远离亚健康的状态啊。
0: 对对对对，
2: 好嘞，今天节目也是非常开心，请到杨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嘞好嘞，再见大家，
2: 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健康的问题想要跟我们来交流，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首先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请大家记一下，是03118669-8082 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首先呢，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啊搜索燕赵明一堂，直接给我们收听啊，直接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当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链接，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的专家看到以后也会给大家。

0: 行详细的回复。与此同时呢，叶兆民银行也开通了微信的视频号啊，每天都会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相关的专业的一些直播啊，同时也会发布一些健康的养生的一些视频和一些知识。如果说大家想获取健康的一些知识，都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如果说赶上直播的时候呢，还想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也可以在直播链接下面给我们提问留言，等专家看到以后也是会给大家进行解答以及联系的啊。好，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6: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7: 从早上6点跑到现在，整整12个小时了。中午呀，就啃个面包歇了10分钟。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太阳穴突突的跳啊！
8: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7: 哎，来了，最后一单，送完这单呀就收工，凑够这个月房租呀就踏实了。哎呦！哎呀，我天哪，差点睡着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在路边歇会儿。
9: 小张，哎，我看你这状态不对劲啊，你是不是疲劳驾驶了？刚才我在你后面都看见了，你那方向盘都歪了，太危险了！赶紧的，回家休息休息去。你忘了咱们那职业伤害预防怎么讲的了？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7: 陈姐，哎，你也跑单子呀？没事儿，我年轻，熬一熬就过去。客户催得紧，耽误不起单子呀，再跑这一单就收工了。
9: 你可别存侥幸心理啊！就前几天，咱们一同行，就是因为熬夜疲劳驾驶了，直 就撞向路边的花坛，手臂都骨折了呢，好几个月都没出车。你说他赚的这钱还不够治病的呢，多得不偿失啊。
7: 哎，好嘞，哎，马上到。哎呀，真是麻烦，催个不停。陈姐，那我先走了。
9: 小张，慢点啊！你疲劳驾驶，反应慢。接完这单，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哎，小张，你怎么样啊？
7: 哎呀，哎，没看清行人。急刹车撞到花坛上了，没大事，就是胳膊扭着了，哎呦，车也给撞坏了，都怪我不听你的劝，非要硬撑，疲劳驾驶还急躁，现在不仅耽误了这客户的单子，自己还受伤了，哎呀，这车也得去修呀。
9: 你看，说了让你歇会儿，你偏不听吧，疲劳驾驶那反应速度就会慢一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那都可能出大事儿的。
7: 哎，我知道错了，陈姐，我现在才明白你刚才提醒我的职业伤害预防说得对。
9: 要不说干咱们这一行的呀，这赚钱那是次要的，安全才是根本呢。以后注意啊，这连续驾驶别超过8个小时，隔上2个小时就歇上它10分钟，活动活动手脚，缓解缓解疲劳。开车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不急躁，不超车，遇到路口减速慢行，这样才能既安全又安心呐。
7: 我记住了，以后呀再也不硬撑了，累了就歇会儿，规范驾驶，再也不心存侥幸了。
9: 行了，咱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10: 各位网约车、外卖等新业态从业者，日常奔波接单，风雨兼程，辛苦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职业伤害预防，时刻记心间，平安才是长久之计。很多从业者像剧中的小张一样，为了多跑几单多赚收入，常常熬夜跑车，长时间连续驾驶，一天跑10几个小时，中途简单啃口饭就继续上路，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熬一熬就能扛过去，却不知道这是在拿健康和安全冒险。职业伤害预防绝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疲劳驾驶时人会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反应速度大幅下降，哪怕只是短暂的分心，一时急躁，都可能引发碰撞、剐蹭，甚至更严重的事故，轻则扭伤、受伤、车辆损坏，重则骨折、误工，影响生计，这都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埋下的隐患。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实到每一次出车每一个细节里，请牢记连续驾驶不要超过8小时，每隔2小时就停车休息10分钟，下车活动手脚，远眺放松，缓解身体和眼部疲劳，开车时集中注意力，不急躁赶路，不超速行驶，遇到路口人流密集处提前减速，摒弃侥幸心理，赚钱再忙也不能透支安全，职业伤害预防从来不是小事儿，规范驾驶，劳逸结合，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远离职业伤害，安心工作，平安生活。
1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1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0: 工伤预防第一条，先保己再救人，别救人不成把自己搭进去了。
1: 顶板还行，我去拿急救箱。
0: 调度室，三号巷掉石头，有人腿伤了，快来人，需要夹板和医用担架。
2: 刘工还清醒，但是这个脚腕已经变形了，我呢给他拿了两块木板做了个临时固定，按培训说的千万不能乱动。
0: 这就对了，上回开会不是说吗，好些人本来伤得不重，就是乱搬乱抬给整严重了。所以说啊，平时那些工伤预防培训关键时刻真顶用。
1: 救援队来了，老王说今天我算是真懂了，出事再救咱不如早预防，咱平时多看一眼支架，多检查一次设备，这才是最实在的工伤预防。
0: 你小子开窍了，下个月应急演练你带着新来的几个小伙子练，怎么包扎怎么固定手把手教，好好带大家练透。
3: 各班注意啊，今天这事儿啊是给大家敲响了个警钟，大家把自己的片区啊再查一遍，记住了，自救技能得掌握，险情上报要及时，但最重要的是让预防这两个字刻进骨子里。
4: 当工地险情发生时，我们首先要记住六个字，先避险再施救，这并非冷漠，而是科学救援的基本原则。只有确保自身处于安全位置，才能为他人提供有效的帮助，这是工伤预防体系中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面对不同类型的伤害，我们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处置方式，如果遇到出血情况，应使用止血带或洁净布料加压包扎，在伤者身上明显位置用笔清晰记录捆扎时间，这是救命的记号。请记住，每隔30分钟需放松止血带约1分钟，以防止组织坏死。如果怀疑发生骨折，切勿随意移动伤者，可以就地取材，使用木板、硬质工具或衣物临时固定受伤部位，请务必克制复位的冲动，不当操作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在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中，应立即佩戴自救器，并帮助伤者转移至通风良好区域。若伤者呼吸停止，应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果断实施人工呼吸等心肺复苏措施。这些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正是通过工伤预防体系中的常态化培训与演练，我们才能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关键时刻的本能反应。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险情发生后请务必第一时间上报，准确说明事故地点、伤者人数及具体情况，将为专业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请保持冷静，避免盲目搬运伤者。工伤预防不仅是一套规章制度，更应成为我们每个矿工的职业习惯，每一次规范操作，每一回风险排查，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因为在数百米的地层深处，安全不仅关乎个人，更维系着整个团队和无数家庭的期盼。
5: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
6: 傍晚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

0: 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哎，书，曹景杰这才说好。宋玉啊，说一句心里话，我很感谢你，宋玉。这么多年来，我没把我孩子教育成人呢，他都不杀人，都发誓不想杀人。今天他表决心说要为父母报仇，我很欣慰。那也就是说，这么些年来，我所教给孩子这些东西没白教。这么些年来，我对他的培养没白培养，你把他这个窍给他打开了，他自个儿现在明白自己的价值，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也知道自己做人的准则了。对，那就好。甜甜，如果说你真能按你说的这些话去办，现在我跟曹雨霞商量一下，我们就马上动身，赶奔圣天教去面对你的仇人夏侯天。二十年来，曹静吉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为自己的丈夫报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自己的仇人是夏侯天。可是今天真要付诸行动了，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就产生了。20年没见哥哥了，这20年来他有什么变化？我是不敢面对，不想见。哥哥是不是学好了？是不是当初的哥哥？这20年来，我在苦教着甜甜，拿他做着一个仇恨的种子，准备找哥哥报仇，对是不对？自个儿思绪万千，想的很多。宋玉就看明白了，曹女侠，我知道你现在的思绪很乱，思绪万千。那么曹女侠有一句话，我想对你说。当断则断，当。

乱不断必遭其乱，你用你智慧的利剑，应该斩断这情感的乱麻。你想当初的付出，那就证明你走对了一条路。你哥哥做的不仁不义，你做出来跟他反叛，成为他的叛逆，你就对了，没跟他同流合污。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望，八卦老了能把你收下作为他身旁的徒弟，作为今天天的八卦柳林庄的庄主，也就证明你是对的。当初你反对他，你是对的，也就证明了你的人格。那么今天你就应该大义灭亲，把这个天平放在当中，称一称这两颗心，甜甜的全家全死在他的手。那么今天甜甜已经学成了，就应该为父母报仇。如果说单纯为你丈夫报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放一放，因为那个是你丈夫，这个是你哥哥，举足轻重。我们大可不必这么大动干戈，我们也可以把你哥哥放在一边不去理他，就此跟他断绝关系，但也不至于把他致死。那么从现在这个角度上看，不单纯是你自己的事，有甜甜的事。他那无辜的母亲曹静杰之死，他是个什么人？不是什么练武术的人，那是个好人，良家妇女啊，为你付出了生命，为你付出了一切，给了你一颗真心，将真心换真心，四两应该换回半斤。20年来你潜心教出的徒弟终于出现了，为他母亲报仇是理所应当，所以你现在不用多想，不用多寻思，我以为你就应该立志让孩子拿起这孤独剑，练出孤独三式，杀夏侯田，大黄圣天教，为死难者冤冤相报，绝不能让死难者冤沉海底。甜甜擦干腮边之泪，要化悲痛为力量，赶奔圣天教。作为姑姑曹静杰也非常之高兴，行啊，宋玉啊把我这个心结也给解开了，要不我这个心里头也是一个疙瘩，那毕竟是亲哥哥。宋玉说话对，为大事而不计小节，过去这些事全部让他抛在脑后，烟消云散。这20几年来困扰着我的就是这件事，今天心结已经解开，我们要面对现实，毕竟他是我们的仇人，一定要杀他。现在从大一点的角度上来说，按宋玉所说，圣天教已经归为鄱阳湖所有，要是杀了他，夏侯田也是为国家除一祸害，国家兴亡叫匹夫有责呀。这是从大了说，小了说为我们自己报了仇，中了说给武林除此恶魔。现在圣天教的所作所为坏事做尽，我们绝不能让宋圣天教继续生存下去，因此上必须得斩草除根，自个儿把自个儿的心结打开，这才准备一切，带人等赶奔圣天教。大轿就抬起了，今天抬轿的并非是单家四凤和韦家四娇，有8个姑娘抬轿。大轿抬起，他每到哪儿这个轿都抬着，在轿的旁边是纱，这纱随风飘摆着，前边是单家四凤，后边韦家四娇，左边小甜甜，右边宋光明。宋玉老跟他闹，唐姑姑，我上你这轿上坐会儿行吗？不行，姑娘气大了，我是姑娘啊，啊，女人呢，这叫闯啊，你上来坐会儿是怎么回事啊？那不乐大了，一看我这孤独剑客，我跟你坐在一个床榻之上，还让人抬着，这四壁都是空的，全是沙，不空的也不行啊，越寻思越生气，你不要再跟我闹。宋玉啊，你再跟我闹，真跟你急，我不理你了。那行，姑姑啊，我就听你的，我不跟你闹了。我不在你的床上躺着，我在床后头坐会儿，行不行？不行。那行了，不行不行，你别生气，别跟我一样，别拿我当人。我说姑姑啊，你拿我当人容易耽误人事儿。宋玉啊，我这人不善言谈，我不好闹，你别跟我闹行吗？我这不是跟你闹，我只是啊，一使唤甜甜，甜甜没注意，就寻思事儿。那意思我主要是分他的神，不要让他注意力太集中，压力太大，放松一下，打仗有什么了不得。宋玉明白甜甜这是头回主战，

0: 真指着他亲手血刃报杀父母之仇，杀夏侯田呢？你现在把他压力太大，太紧张，到时候实现不了目的怎么办？哦，曹静杰才明白，宋光明用心良苦。宋玉啊，你到田田那边走吧。意思你过去跟他聊聊。
1: 那好嘞，我是从轿前过去还是从轿后过去？
0: 都行。从轿前绕过来也行，轿后绕过去也行。
1: 那行了，呲楞，他在底下装过来了。他这一装过来呀、就来的田地贴近。
2: 妹儿啊，
0: 玉哥哥，玉德哥告诉你，把心态放正，不要紧张，没什么，也不要老想着报仇这事儿。你拿这次的比武就当一次考核，怎么样？
1: 当什么考核？
0: 就是说你拿这次比武啊，当做一次考试。让夏侯田对你进行一次考试，倒看看你的武功如何，能耐如何，倒看看你这20年学的武功学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像想象当中炉火纯青登峰而造极，能对付了夏侯田。你这孤独三剑，一剑分三招，三招分九式，99归1，99/81式的套路行不行？
1: 你要如果老想着报仇这事儿，我估计啊，你这仇就报不了，因为你心事太重。
0: 你要是把心思放开，心态放平和，这个事情就好办得多。玉儿，你放心吧，我有数。虽说这么多年我没有杀过人，今天是头一次，但我为了父母也应该杀人。
1: 你看就来了不是？
0: 告诉你，别想着你父母这事儿。别把这个事心思太重，心思太重对你心情没有好处。别想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一会儿到现场之上，比起来肯定我们要先上，这些人得先打，不能你先上。最后是你跟夏侯田决一死战，决一雌雄，决一胜负。到那时候，你才亮出你的功夫，亮出你的能耐，你跟他比在当场，用现场的气氛已经把你感染了。你就深入到现场的比武当中，看我们怎么打。现场是很残酷的，甜甜，你看我们现在都好好的，指不定到那谁就被人家蜘蛛了废命了。这就是战场。为什么说练武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就是这个道理。大家现在都在一起，好生的走，好生的唠，到那儿很残酷的比武，胜者王侯，败者寇，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1: 是，玉儿，你放心吧，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什么都不想，我不再想我父母仇恨这事。
0: 你看这不又想上了吗？这事就不提了。大家再走，直奔圣天教。单说圣天教现在也有所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宋玉的回访。现在雪莲老尼、吕鸿飞全被押到水牢里了，就等啊拿他们俩当鱼饵钓宋玉。圣天教的教主夏侯田太明白宋玉了，宋玉宋光明看着灰灰谢谢很闹，实际上这人最讲的是信字、义字，所以他在江湖道上才能有此威名。就这样，鄱阳湖才非要宋玉不可，他势必要回来救这二人。讲义气吗？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我钓金鳌，我拿这两位老剑客当鱼饵抓你宋玉宋光明。可是他万万没想到，20年前的案子今天犯了，自己的亲妹妹埋下这颗爱情的种子，埋下了这个仇恨的种子，全在甜甜身上。既是他爱情的种子，因为他爱他的父亲，也就爱他；仇恨的种子，他父亲死在自己哥哥手，他把毕生的精力全交代给这个孩子，毕生的武学全交代给这个孩子。他没想到今天能结果，可是现在也有所准备了。什么准备？门前是8个小道童，小道童这等着，干嘛？看着宋玉什么时候来。小道童看到这儿，突然间就看见在前边飘飘摇摇，啊，云里雾里一样，
1: 仙女下凡一般飘飘摇摇过来，一挺大轿，这大轿好大，说轿啊，还倒不如说是个房子，四块的房子，八个女孩飘飘摇摇，平步登云，时而起，时而落，一会儿落在地下走几步，一会儿唰飘起在空中。前边是四个粉红色衣裳的女人，后边是四个穿白衣裳的女人，全是纱。大轿里头坐着个女人，斜卧着躺在这个轿上，相去是斜躺着的。再看宋玉、宋光明在旁边正在四处张望，四处看，这些人可以说不认识宋玉，他们不能不认识，急忙告诉回去报。小道童急忙往后传，这把耳没动，传给教主得知，告诉圣天教的教主，宋玉带人来了，现在一眼看就到在门前，前边四扇家四风唰就飘过来，来到这四个小道童前头，扇家四风到了，这小道童总共八个，前边四个，后边四个，就看扇家四风啪一扬手，毫不客气，因为来之前宋玉说了，到那儿咱们去打架，到那儿咱们去报仇，谁也别客气啊！要不给他来点下马威，那圣天教也不是吃素的，我们也不好惹圣天教，到那儿就得给他来个眼罩来。这善家四凤可听明白，也到手唰，每人每手中出来一个粉铃子，前面这四个老道就给缠脖子了，啪往怀里一带，啪就倒地去了。四个老道举起身亡，后头那四小道童饿身就跑，那还不跑，那一招的功夫就把那四个老道给治死了，这些人还不跑。再看啪一抖左手，几儿四个又撒出一片粉铃，又给缠住了啊，往怀里带，八道童废命。再看宋玉、宋光明从正门进去打叫起来了，就宋玉一个人走，七人都能飞起来，都是平步登云的招。为什么不能走门呢？太宽进不去，得从上门槛子进去，从墙上越过去。宋玉跑不起来，蹦不起来，噌噌就钻进去。他姐门口这进来，就看大轿唰越过院墙，前边上家四风飘飘摇摇时落在地下，跟仙女下凡相逢唰。一旦愁子站着这唰四个人站好，大轿平稳的降下来，后边是韦家四轿。来到这大院当中，宋玉、宋光明站这就吹上比了号，嘿他鼻子，他拿鼻子当号，我说里边的人听着，要他妈喘气的给我蹦出来一个，有不怕死的蹦出来一字儿，宋玉、宋光明、宋二爷带人，这叫二闹圣天教，我来了。时间不大，就听里头是鼓乐齐鸣，奔了奔奔一奔奔，擦灯擦一灯擦，奔奔奔擦灯擦，奔。这个格式啊也不次于来者天地八卦柳林庄所有的格式。再看前边八个老道抬着檀香炉，香烟缭绕，在前边是三个白袍尊者，白袍尊者的后边是四大护法，四大护法的后边出来一二三教主，圣天教三位教主，大教主当然是夏侯田，二教主、三教主两旁立立，知道这场战争不是小仗，知道这一次宋玉再回来肯定要请高人前来，不得了的人物，了不得的人物来要打灭我圣天教，所以人家早做好准备，可以说是胸有成竹。可是这些人急打后边唰拉出来，檀香炉抬过来啪往这儿一摆，所有人两相立立，把三位教主闪出来。夏侯天不巧此刻，夏侯天一看呀，首先被这个气势和阵容给吓住了，
0: 怎么？
1: 夏侯田心想来这么多人，

0: 效率呢？哎呀，这个阵容，这个大教肯定是些强撑过来的，门他进不来，肯定不是折叠的教。那么从墙上过来，就这个大教这个分量，抬轿人得什么功夫？必须得练平步登云之功夫，才能把这个轿抬进来。他不可能搁吊车呀，那年头也没有吊车呀。所以这就是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对方练武人的武功。那么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哪儿来的？都这么有气质，美人美的纱都飘洒在胸前，在轿前头站一小女孩，这个漂亮，这个女孩似曾相见，某种程度上好像是有过一面之识。谁呀？甜甜呢？她爹她妈都见过，她能没见过她吗？这孩子长得又像她爹她妈，所以有一种感觉，老道感觉是见过这孩子。这孩子跟仙女下凡似的，漂亮，百媚千娇。看到这儿，孩子往旁边一闪身，就看曹静杰躺在这床榻上斜躺着，没注意看他们都，没用眼瞧，一看他们都站得了，都站好了，唰一抬手，用气功，前边这白纱帘就挂在那赤金的环子上，就拿手这么一抬，手可没摸到这纱帘，说把这纱帘挂上吧，不是这样，就这么一抬，唰，纱帘挂在赤金的环子上，唰，这个挂上，这才坐起来，坐在这个轿子上。甜甜，姑姑，扶我。要的是这格式，要的是派头。宋玉急忙过来，公公来，我扶你。从那面一伸手，甜甜姐那面伸手，俩人把姑姑扶下床。姑姑稳稳地走下来，轿子唰往后撤一步，后头魏家四娇唰就站在曹庆杰的背后，这两旁单家四凤，左有宋光明，右有小甜甜，刚刚站稳，夏侯田差点半身不遂呀！怎么那能不认识吗？20年、40年也得认识啊，妹妹呀！当时间这脑袋飞速的旋转，一幕一幕的往事就闪现在眼前。当初怎么样把妹夫杀的？怎么样杀的曹静姐？妹妹怎么跑的？走前怎么说的，都出来了。妹妹是画符前言的。当初妹妹夏侯宇走的时候曾经撂话给我，20年后必让小甜甜回来报仇，报杀父母之仇，报杀夫之仇。所有的重任全放在这小甜甜身上。20年了，孩子今天真来了，不用问，前边站的肯定是这个小甜甜。萧天天手中掐着这口剑，是我朝也思暮也想做梦梦过几回的孤独神剑。今天这些人来了，见着妹妹，妹妹有这么大的举动，看起来今天妹妹要跟我决一死战，决一雌雄了。眼圈都有点红了，想说话，欲说又止。这时候看曹静杰（括号）夏侯宇说话了，甜儿，姑，看见没有？正前方，那个白胡子老道，姑姑，我看见他了，我认准他。孩子，不要激动，他就是圣天教的教主，他就是我们的仇人。孩子，亮你掌中宝剑过去杀仇人，我们要亲手血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6月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1: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 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倡导科学生活，
7: 传播养生理念，
6: 普及防病知识，
7: 共享健康人生，
6: 健康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的健康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1日至31日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通知要求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深入开展老年口腔健康、营养改善、心理关爱、痴呆防治等健康促进行动，依法打击利用医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优化罕见病诊疗资源布局，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级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提供规范的

0: 罕见病诊疗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前天发布了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指南指出，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起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以社交互动与社交交流障碍、兴趣狭隘与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多呈长期慢性病程，可伴有语言迟缓、智力障碍以及自伤等挑战性行为，可共患精神或躯体疾病，常对个体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目前针对孤独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昨天进入了24节气的秋分，从中医视角来看，今年秋分的特点是燥湿并存，热寒交替。专家介绍，防秋燥还应该先防寒，并且注重温养脾胃。专家建议，秋分之后起居应该早卧早起，家里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肚脐、后背和双脚，运动量也应该宜轻，比如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是最为合适的。秋分暑湿未尽，秋燥初起，脾胃功能尚未完全恢复，不宜大量的食用牛羊肉等温燥厚味的食物，以免虚不受补，内生燥热。可以选用山药、百合、银耳、鸭肉这些平和的食材，温润滋养，补而不腻。也可以煮百合银耳梨汤，或者呢，用百合、桑叶、枇杷叶来泡水，缓解口干、咽燥、干咳等等秋燥的症状。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健康资讯，接下来进入名医面对面。
1: 名医面对面。
0: 欢迎大家走入名医面对面。随着天气转凉，流感进入了高发的季节，除了保持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目前呢，在省会石家庄就已经有不少社区开始接种流感疫苗了。那么到底哪些人群适合接种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今天的名医面对面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鲍杰，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常识。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请出鲍主任。鲍主任您好。
2: 哎，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多人呢，其实对于流感呀以及普通的感冒分不太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介绍这个健康话题的时候，想先请您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流感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这么重视流感的预防呢？鲍主任。
2: 流感呢，其实它的主要症状就是高热，患者的发热能到39到40度，然后同时呢，它可以伴有咽痛啊，咳嗽，另外就是它的并发症，首当其冲的并发症就是合并的肺炎，甚至于一些低龄的患者呢，像神经系统的损伤，心肌的损伤，等等，呼吸衰竭，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等等。那我们对于普通的感冒的话，更多的呢就是呼吸道的卡他症状，比方说鼻塞、流涕，相反的话，它的发热、什么肌肉酸痛这些全身的反应，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
0: 也就是说，流感的话，它更容易出现一些下呼吸道的症状，甚至是全身的其他一些系统的健康问题，是吗？
2: 对的。
0: 所以才更应该重视流感的预防。那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有一些人群他是有可能会发展成重症的，那么这个人群当中他包含哪一些人群呢？
2: 首先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老和一小，老年人，你比如说60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这种患者，他因为免疫功能的这种影响，老年患者，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5岁以下的，因为这个在住院患者当中更多的呢是5岁以下的患者，他造成了这种我们医疗经济方面的一些损失，小朋友住院，那可能是家长更多的去陪护，这是一老一小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再其次呢，就是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比方说我们呼吸科，我们这个病人是有慢阻肺的疾病，或者他是有支气管扩张，他有基础疾病，还有这个慢性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比如单纯的这个高血压不算，他主要就比如说他有冠心病，他有心梗，还有心衰的情况，另外。 还有就是慢性的这个肝脏疾病的，比如这个病人有肝硬化，还有就慢性肾脏的疾病等等，那么这些患者呢，属于是更容易感染这种流感，而且感染之后容易发展成重症的这种患者。再有就是肥胖，如果他这个病人的体重指数是大于 BMI 大于 32.5 的话，他这个风险因素是非常高的。再有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孕妇。
1: 所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这几类人群，在流感季节，他们的这个预防接种和对他们的保护。首先是一老一小是吧，然后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个朋友。
0: 对。
1: 还有肥胖的人群也算。是的。另外包括孕妇。而且这种患者
0: 很容易发展成重症的。这个肥胖这个人群。
1: 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可能有一些还是比较年轻，没有那么大岁数了，是吧？
0: 对的。
1: 但是也要知道，肥胖人群呢，在发生流感之后，也容易发生重症，不是说100%，而是提示您要高度的重视流感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我们说的呢，是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再请教鲍主任，就是哪些人群优先推荐接种流感疫苗呢？ 有没有人群不适合接种的？现在的流感疫苗的话，一个是灭活疫苗，一个是减毒疫苗。前一段时间我自己已经接种了，今年接种的主要是三价的疫苗。三价的话，就是这也是从2020年之后，我们世卫组织呢，根据这个流感的这个发展趋势。 然后呢，因为这个乙流当中的有一个病毒，它已经从2020年没有再检出，所以三价的疫苗就能够提供很好的保护，而且那个价格也更优惠了一些。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在社区接种的话，它都是这个三价疫苗。另外呢，就是什么样的人应先接种？你像我这样呼吸科的医生啊，医务人员。
0: 我们在秋冬季节的时候会接种大量的病人，一个是保护我们自己，再有一个就是避免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比如说我得了流感，那我还要去查房去看病人，避免我带病工作，把就是说也影响到我们的患者。还有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一老和一小，这是应该优先接种的。再有就是在养老机构。 或者是护理院，居住的老人，再有就是护理人员，包括我今天这个有一个门诊的病人来看病，他是做这个保姆工作的，那他照顾的老人是80多岁，所以他接种疫苗，一个是让老人接种，再有就是让这个保姆接种，避免他今后在工作当中再传染上这个老年患者。另外就是学生。 我们这个学生的话，一个是他们在这个学校上学，这个教室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是相对来说是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另外就是人员密集，所以这个学校的这个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学校幼儿园，另外一个像监管机构，人员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人员比较密集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些人员也应该是 优先去接种的，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比较特殊的人群，就是孕妇，另外还有就是围产期的，就是刚刚生育之后的，正在家里休息的这部分人群，
1: 孕妇也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0: 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可能在有一些接种这个，说明书上好像是就是把孕妇认为是禁忌，但是现在世卫组织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药品说明不再把孕妇作为禁忌，那么根据病人的情况，孕妇的情况，我们可以让她选择来接种。
0: 就是说，即使他注射完疫苗之后，可能临时会有一些，比如说，稍稍的体温升高啊，这样的一些小反应，也是没关系的，是吧？
1: 对的，
0: 所以，孕妇这一类人群也是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这是可以明确的。
1: 是的，
0: 有没有不适合接种的人群呢？
1: 有，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是一个灭活疫苗，相对比较安全，但是我们还是有减毒疫苗。这个减毒疫苗，如果对一部分患者，比如说这个病人是有 HIV 的感染。或者是有免疫抑制剂，他正在比如说吃药期间用着激素，或者之前他刚刚吃过，这个奥司他韦，那么这部分患者的话是不建议他，使用这个禁忌的话是不用这个减毒疫苗的，
0: 您刚才说的三价的那个是减毒，活疫苗，还是说是灭活疫苗？
1: 灭活疫苗。
0: 像现在在咱们石家庄打的话，是不是大部分还都是这种灭活的？
1: 对，它这个药品呢，各个社区呢，它是由省疾控集中采购的，然后由各个社区它定，比如说我这个社区我200支，另外一个社区300支，然后就是由疾控来配送。因为我打了，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注射的经验啊。然后呢，就是去的时候带着身份证，然后呢注射的医生呢会跟我讲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我签字同意，比如说我既往没有过敏史，那我签字同意。然后呢，注射的人员呢会跟我选择，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我在社区的话是有两款，一款是上海生物，另外一款是赛诺菲公司的两款，那我从中选择。确实今年因为是三价疫苗，我还跟他们说，我感觉今年疫苗的价钱比去年便宜哈，他们跟我讲是今年是三价疫苗，所以价位比去年要便宜一些。
0: 您刚
1: 这
0: 才
1: 个
0: 说
1: 药，
0: 的这两款，它都是三价疫苗，是吗？
1: 对的，
0: 那就是说选择哪一款其实都正常。
1: 对的，两款就是相差大概10块钱，所以呢，我自己选择之后呢，这个药物这个注射人员会让我看一下，药品的名称、生产厂家还有日期，在效期之内，打完针之后呢，会让我在旁边休息半小时，观察我有没有反应。如果我没有反应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就可以离开了。
0: 在就是去社区打这个疫苗之前，需要提前预约吗？
1: 一般他们是在上午注射。对，因为我是定期到社区去坐诊啊，然后是他们跟我讲了注意事项，因为那第一次的话我没有带身份证。然后第二次我去的时候带上了身份证，然后对，然后在社区打完针之后观察之后我没有明显的反应，然后就可以离开了。
0: 那也就是说，注意事项一是带上身份证，第二呢就是注射之后这个等待观察的半小时，大家别忽略，还是要在那儿等待观察的，这个很重要。
1: 是的，因为毕竟，虽然很安全，但是呢，因为体质的不同。有的病人可能就是不是有一些反应，一般来讲，如果出现注射局部的一个硬结，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红肿，一般注射完当天医生会告知你今天不要洗澡，注射完之后24小时再洗澡，然后呢，个别的病人呢可能会有一点点体温，但是一般就是很低的啊，然后会有一点点乏力，出现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非常的少。
0: 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较容易出差，那么这一类的人群，您建议打流感疫苗吗？
1: 建议的，其实我们这个流感是我们人群普遍易感，尤其是在北方秋冬季节，到一个外出，你像我们要坐车，火车也好，飞机也好，这个密闭的环境，人员相对集中，对，所以这个尤其是你出门还要在很多这个换乘，接触大量的人群，所以。 这样的经常有出差，而且说实话出差老累啊，
0: 对
1: 啊，环境的变化，所以还是其实应该是能接种尽量的接种。
0: 嗯，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一个是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打这个流感疫苗，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好像还不到那个感冒或者流感的特别高发的一个时间，为什么现在就打流感疫苗呢？这是两个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您给朋友们也解释解释。
1: 是因为我们每年的疫苗其实它是根据上一年的流行来确定我选择什么样的这个疫苗这个几价，选择什么样的成分来生产这个疫苗。另外一个就是它每年都在流行，尤其我们以我们现在北方为例，它的流感季节很多病人的比较大量的人群出现流感的时候一般是在11月份。
0: 嗯，
1: 我们疫苗接种之后它不是立马产生抗体，它需要2到4周的时间产生抗体。所以呢你现在这个今天是9月24号，
0: 对，
1: 那么现在我们接种之后，我们大比如说1个月以后产生抗体，就到了10月底了，
0: 对，
1: 就开始有大量的患者出现了而且也快到我们北方的供暖期了，我们大北方一般是11月15日左右开始供暖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的病人天气转冷也是流感创造了这种感染的这种条件。
0: 嗯，因为它这个流感疫苗注射之后，你比如说现在注射的，那么即使按最长的一个起效时间1个月的话，那么它到10月24号它已经建立起这个保护屏障了。那么它能这个保护屏障能持续多久呢？
1: 持续可以到我们来年来年呢差不多4月份。持续的话基本上可以达到6个月左右。
0: 6个月。
1: 对。
0: 哦，所以大家就是说目前这个时间段如果是去注射流感疫苗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是吧？
1: 对的。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月我没有打，我11月份才开始其实在整个流感季节接种都是可以的不是说我错过的时间那就算了不要打了。哪怕晚一点那我们还会有一个保护一直到我们来年，一般来讲就是到5一之前五一那时候天气已经暖和，病人已经很少了，到这个时间它都会产生一个保护。
0: 哦，那如果说有的朋友得了流感了，那么他才想起是不是要接种流感疫苗这个事儿，他还需要再去接种吗？
1: 嗯，还是可以的。其实我们接种并不是说我接种了我就不再得了，我们接种的目的就跟我们打伞似的，打着伞可能还会出现淋雨的情况，但是我们打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接种了流感疫苗的目的是避免我们从轻症发展成一个重症的流感。
0: 嗯，大家要正确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其实
1: 对
0: 这也是好多朋友对流感疫苗有一点点小误会，就是出在这儿，他可能会产生疑问，说我打了流感疫苗了，为什么我也得了流感了？其实您刚才这个例子举得特别的生动，就是说可能还会得，但是它加重成重症的几率就小很多了，而我们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流感发展成重症的后果。您在一线可能见到的这种流感的患者比较多，我也想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这个流感如果发展成重症的话，它真的会那么严重吗？甚至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吗？是这样吗，鲍主任？
1: 是的，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因为我们流感它尤其是我刚才也讲了高热，像这种起病是来势汹汹，那它不光是对这个呼吸系统会让，尤其是我在呼吸科嘛，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加重，还有一个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尤其是小的患者，他对脑炎还有就是这个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尤其是在一部分流感之后的1到3周，在青壮年当中很容易出现什么爆发性的心肌炎。 另外呢，就是对这个肾功能的影响，对我们这个比如说出现肌炎、肾功能、肝功能各方面的影响，所以这种爆发的这种整个全身系统的。另外一个流感，它感染它不光光单纯的是一个流感，流感之后常见的并发症是肺炎，那么它可以同时感染这个比如说支原体肺炎、肺炎链球菌这个肺炎，还有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导致的这个肺炎，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那流感是可以和其他的细菌一起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
0: 这个是因为流感如果一旦感染之后，我们的身体就相当于是免疫力就会降低了，我们简单的这么大白话说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它可能合并其他的一些问题。
1: 是的，部分病人呢，因为我们身体里会有一个免疫系统，一个是免疫机制的这个能力，对一些老的病人年岁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就是也可能会形成免疫风暴。所以
0: 免疫风暴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可能这个病人以前的基础是还不错，但是他的免疫功能反应非常的强，反应态特别强和反应特别的弱都会对我们的机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哦，这个好像大家还是有一点点需要接受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我们往往认为免疫力低是吧不太好，但是您刚才说免疫风暴是指这个人他的免疫系统应答能力特别的强，那这个时候也在就是患流感之后容易形成一些更大的问题。
1: 是的。
0: 哦，爆发性心肌炎是这样一个反应吗？
1: 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很多人并不觉得这个在流感之后仍然比如说去健身呀，继续上班呀，坚持运动，但是往往这时候是机体就是它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的时候。所以而且这个时候它也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所以我们的这个患者如果患了流感是要好好的休息用药。
0: 甚至就是您的意思是工作呀，或者孩子们比如他到学校去上课也要休息几天是吧，不要，
1: 是的，
0: 不要吃着药坚持着去。
1: 对。像这种时候的话，这个学校是有一个有专门的这个工位方面的流调，那么在假期的时候这些流感的话它明显的这个人数是在减低，但是在上学的时候它的人数是比较高的。往往就是一上学本来就好病好了一些，但一上学病情又再次出现了反复，那可能就是一个同学的感染可能把他周边好几个同学都给传上。
0: 您建议就是比如说流感之后去做一个这个血样的检查呀，然后去正规的医院就医吗？还是说自行在家里服药？
1: 如果是在流感季节在这个出现了这种高热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其实流感的用药应该是在48小时之内效果会更好。还是建议说如果能比如说在医院做做甲乙流的这个核酸的检测或者是抗原的检测，其实核酸的检测会更精确一点，看一下比如说血常规和 C 反蛋白，然后做一个对症的治疗。假如说不能，比如说就医不是那么很方便的话，假如是有明确的流行病史，那么我们建议患者立刻的加用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再有就是多休息还有就是多休息多饮水做一个家庭的居家的隔离。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就是中医药中成药有些清热去火的中成药也能够减轻患者的一个症状。当然也应该是在医生指导下应用。
0: 做这个核酸的检测的话是怎么一个检测的方式呢？
1: 我们做的是鼻咽拭子。
0: 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方式。
1: 对的，是的。
0: 所以大家一旦出现这个高热啊，从现在开始其实逐步的就进入流感的一个高发季节了。
1: 对的，
0: 要重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因为您说的是24小时之内还是48小时之内？
1: 对，用药效果是最好的。当然比如说超过了48小时我们检测这个病毒还是阳性，而且毕竟 病人还是有基础疾病的话，我们一样也要抗病毒。

0: 没有发现它就是同时注射以后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隔一周，比如我这个星期打了流感，那么我下周如果情况比较稳定，没有发热，没有急性加重，我可以去注射肺炎球菌的疫苗。嗯，
1: 肺炎球菌的疫苗学生们可以注射吗？可以的。
0: 在社区都可以完成。哦，也可以啊，家长朋友们也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常识啊，或者去社区咨询或者电话咨询也都是可以的，是吧？
1: 是的。
0: 嗯，今天非常谢谢鲍主任抽出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就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接种，特别是流感的这种重症需要大家警惕注意预防，这方面的一个常识做了很好的科普，辛苦您了，鲍主任，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在下周四晚间的18:30，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朋友们来讲解健康常识、健康信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4: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3: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4: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3: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4: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5: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磅细末。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2: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 深夜无限听，
2: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唐太宗第一次攻打高句丽，把哪个地方当作指挥部了呢 ？A. 定州 ，B. 张家口。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秦王李世民跟窦建德、刘黑闼在河北争夺地盘，最后是唐王朝大获全胜，河北归入大唐的版图。可那个时候，李世民只是大唐王朝一位亲王，还不是皇帝。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又来过河北吗？他在河北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要说唐太宗李世民在河北的故事，那还得从高句丽说起。想当年，隋炀帝把河北当成根据地，三次攻打辽东的高句丽，好处没捞着，反而因为横征暴敛，常年战乱，失去了民心，最后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呢，吸取了经验教训，

0: 主动向高句丽示好，双方还一团和气地交换了战俘。李渊当皇帝这七年，高句丽的容留王接受了大唐的年号，被封为高句丽王。与此同时呢，唐王朝还对百济王、新罗王都进行了册封，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和我们东北有了三个唐王朝册封的诸侯王。在当时的版图上，高句丽它属于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诸侯，而新罗、百济王那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族的诸侯。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后来的高丽国那不是一回事，唐太宗攻打的高句丽跟现在的韩国、朝鲜没关系，那是中国大唐王朝的内政，这一点我们必须交代清楚。李渊才当了九年的皇帝，这儿子们呢就起了内讧。玄武门之变当中，老二李世民杀了皇太子李建成和他的四弟齐王李元吉，迫使他的老爸交出了皇权，退位到了二线。李世民呢坐上了龙椅，掌管天下。他是很欣赏咱们河北的老乡魏征，两个人默契配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昌盛景象。魏征活着的时候一直鼓励唐太宗跟高句丽要搞好关系，可是唐太宗一直都惦记着辽东这块地方，总想着找机会要灭了这高句丽，把这块肥肉给他吞掉。魏征死了，没人说三道四了，唐太宗就放开了手脚。
1: 这李世民征讨高句丽跟河北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一眼地图就明白了，大唐王朝的天子要亲征辽东的高句丽，河北那是必经之地，也是最理想的大本营。可您要跟人家打，也得找个名目吧。李世民又是打着什么旗号开打的呢？
0: 说话间机会就来了。贞观十六年，高句丽诸侯内部发生了叛乱，一个叫渊盖苏文，他就成了浑水中的大鱼。高句丽的容留王感觉到了威胁，就准备除掉他，不想这个渊盖苏文知道了容留王的计划，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就邀请着容留王和大臣们大阅兵，还要设宴款待。其实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鸿门宴，这席间一百多位大臣全都被他杀掉了。这容留王也难逃一死，死了还不算，尸体还被大卸八块，死得非常可怜。紧接着这渊盖苏文就扶植了容留王的侄子继承了王位，他呢就成了幕后的独裁者。唐太宗这回可是抓住了高句丽的小辫子，他指责渊盖苏文大逆不道，弑君篡位，随即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要攻打高句丽，讨伐叛贼。可在兴头上还是他的大舅哥长孙无忌挡住了他，说啊，陛下，依我看咱们先不要直接发兵，要欲擒故纵，先假装跟他套近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咱们再开战。唐太宗一听有道理，就接受了他大舅哥的建议，册封高句丽的新国王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还授予他上柱国的称号。表面上双方你好我好，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透亮着，风平浪静是一时的，这滔天的巨浪那说来就来，这仗迟早要打。渊盖苏文一边和唐太宗演戏，一边急急忙忙在辽东修长城，从吉林四平这一下子就修到了渤海的边上。渊盖苏文是内外兼修，这边修着长城，那边向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就鸣枪开战。新罗的善德女王连忙向唐太宗求救，唐太宗第一时间就派大臣到了高句丽进行劝阻，可是那渊盖苏文根本不听啊，全当是耳旁风。唐太宗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开始发飙，来人，发兵进攻高句丽。
1: 见机行事，渊盖苏文如何进攻和谈，势如破竹，大唐军队怎样首胜辽东。

0: 持公听职，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1: 谢皇上恩典。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1: 遵旨。
0: 张世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2: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3: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3: 儿臣领旨。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说打就打，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派兵进驻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高句丽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老谋深算的渊盖苏文一看事情不妙，他马上派特使到唐朝进贡讲和。唐太宗是从心眼里讨厌这个弑君篡逆的奸贼，没接受他的朝贡，反而拘捕了他的来使，指控他们背叛了容留王，为虎作伥。第二年转过年，唐太宗是一声令下，4万多水军，称500艘战船，从山东的莱州水路出发，进攻高句丽，同时派英国公李继当水陆总指挥。这位李继啊，那就是徐茂公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避讳皇帝的名号，就改名叫李继。他率领6万步兵骑兵从陆路经过河北，就向辽东进军。契丹、新罗王、百济王这些诸侯都领兵助战。唐太宗对这场战争那是充满信心，为什么？第一，这次战争那是大国打小国；第二，这场战争是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贼；第三，大唐的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高句丽的队伍混乱无序，战斗力差。唐太宗很乐观，认为攻打高句丽那小菜一碟了。这一年的2月，唐太宗率6军和长孙无忌等文武要臣离开了洛阳，北上沿着古驿道，经过了邯郸、邢台，跨过了赵州的安济桥，他就来到了定州，把定州呢也作为了临时指挥部。太子李治留在了这里做监国，提供粮草、军饷等战备供应。唐太宗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继续北上，到达了幽州，由长孙无忌在城南召开了誓师大会，犒劳6军，然后啊，接着就向辽东进发。接下来的3个月，这大军攻下了辽宁的抚顺，占领了辽东，一路高歌凯旋，来到了辽宁鞍山的安石城。按照李世民的战术，在城外对高句丽的军队3面夹击，斩杀2万多人。高句丽的将领一看大唐军队势头很猛，他们的士兵呢都吓破了胆，哪里招架得住啊，干脆带领剩下的3万多人乖乖地投降。唐太宗很高兴，任命其中3500多人为武官，把他们迁到了河北，剩下的3万多人全部放还了。这一仗唐太宗以2万人打败了高句丽15万大军，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唐太宗把他临驾的山岗命名为祝壁山，后来就称这场战役为祝壁山之战。打了胜仗，唐太宗是非常得意，让他的手下画了一幅破阵图，还命令中书侍郎许敬宗专门撰写文章，刻在石头上作为纪念。这幅著名的破阵图当中画了一位年轻的小将，他身着白色铠甲，手持方天画戟，神采奕奕，英气逼人。那这位白袍小将他是谁呢？在战场上由于哪些神勇的表现呢？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5: 在祝壁山之战当中，唐太宗还有一个收获，他发现了一位平民的将才。在战场上啊，他表现英勇，唐太宗呢欣赏得不得了，甚至把他画到了破阵图里边。那他是谁呢？ 他就是在戏剧舞台上百唱不厌的一代名将薛仁贵。真实版的薛仁贵本事到底有多大呢？咱们暂且放下再说，先接着辽东的战事往下说。话说祝壁山之战，唐太宗打了胜仗，得意洋洋，接下来亲自督战，继续攻打高句丽。这一仗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到了九月份还没分出胜负。这持久战他让唐朝的军队就摊上了麻烦，因为到了九月这辽东就已经很冷了，将士们过冬的棉衣准备不足，这眼瞅着就吃不消了。无奈之下，唐太宗只好下令撤兵，结果在撤兵的时候路过了一片沼泽地，不少士兵陷入沼泽当中丢了命，还有一些士兵呢在这严寒当中就被冻死了。这次战争唐朝水军陆军加起来一共几十万人马，轰轰烈烈的出战，最后是潦潦草草的收场，就撤退到了河北，颜面扫地啊。唐太宗后悔了，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河北人，谁呀？魏征。他叹了口气说，哎，要是魏征还活着，一定会劝我不要发动这场战争。唐太宗和魏征黄金搭档了一辈子，临了却干了件特别对不起魏征的事。魏征死了之后，他曾经亲自撰写墓碑，可后来呢他怀疑着魏征结党营私，一怒之下毁掉了这块墓碑。这次高句丽之战，唐太宗丢了面子，他幡然悔悟，再次认识到了魏征的价值。为了表示自己忏悔之情，他下令给魏征重新修建了一座墓碑，还亲自慰问了魏征的遗属。从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对老伙计魏征的真情意啊，他反映出唐太宗对北征高句丽的反思。
6: 唐太宗北征高句丽，最后尴尬收兵，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尽管打心眼里啊不服输，可这世上啊没有常胜的将军。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唐太宗经过河北，又做了些什么呢？
5: 这一年的十月，唐太宗率军进入河北，到了山海关，皇太子李治从定州前去接驾。唐太宗平日里那就好写写画画，一看这边的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就来了兴致。他游览了秦皇岛的北戴河，还在那连峰山上的汉武台雕刻石碑，留下了到此一游的纪念。最后他到了渤海边，诗兴大发，留下了一首著名的春日观海的诗作。唐太宗在秦皇岛逗留了几天，接着就赶往幽州，犒劳全军以后正式班师回朝。一路上呢要经过了益州、定州，过景星谷一道，赶往并州太原。这一路劳累，他就给病倒了，在山西晋阳，也就是他的发乡地太原，养了几个月之后才回到了长安。这趟差出的伤了元气，身子骨一时半会儿养不过来，他就把一些政事交给了他的太子李治去处理。这次唐太宗退兵之后，那高句丽的渊盖苏文就更加猖狂了，时不时的搞点偷袭，就骚扰一次大唐。对于这些小打小闹，唐太宗一开始就压着火不理睬他，后来唐太宗赐给渊盖苏文一套宫服，渊盖苏文不客气的就收下了，事后却没有半个谢字。这回的唐太宗真火了。第二年的三月，唐太宗再次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接连攻下了南苏城、牧地城、石城、鸡城，打了胜仗之后迅速的撤兵，高句丽损失惨重啊。这一年的八月，唐太宗又准备起兵，高句丽害怕了，连忙派出国王自己的二儿子作为使者向唐太宗谢罪。唐太宗看着他们表现还行，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收了兵。不过这高句丽他始终是唐太宗心头的一根刺儿，不拔掉睡觉不踏实。 公元649年，也就是贞观23年，唐太宗正准备率30万人马御驾亲征高句丽，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就在这一年，李世民突然病死了。壮志未酬身先死，剿灭高句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的身上。这李治能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
6: 天时地利，唐高宗怎样完成父亲遗愿？如鱼得水，薛仁贵征东如何大显身手？
5: 唐高宗李治，很多人都是在小说、戏剧、电视剧当中认识的。在后世的演绎当中，这位武则天的夫君呢，那是个怕老婆的窝囊废，没个男人样。甚至在金元之际，我们河北栾城出了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家，原本他老爸给他起的名就叫李治，而且他们兄弟们名字都带3点水。可这位李治受小说的影响，他就看不起这位同名同姓的皇帝，为了跟唐朝高宗李治划清界限，居然把自己的名字的3点水去掉了一点，改成了叫李也。其实呢，承担这样的名声的李治他很冤枉，历史上的唐高宗李治是个很有作为的帝王，他当皇帝的永徽年间，那是名将辈出，战无不胜，北区突厥打败了回鹘，使唐朝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在贞观之治之后，他开启了一个繁荣盛世，史称永徽之治。更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去世17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完成了他老爸的遗愿，剿灭了高句丽。他能够称此大业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天时，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死了，为唐王朝剿灭高句丽创造了时机；二是唐太宗挖掘出来了一个人才，有万军不敌之勇，他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薛仁贵。他在唐高宗灭高句丽的战争当中，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公元666年，控制高句丽几十年的渊盖苏文终于死了，他的世子渊南生继承宰相，可他的弟弟这个渊南健跟他爹一样的不是东西，霸道的武夫，居然自称是宰相，发兵进攻他的亲哥哥渊南生。渊南生一看大事不妙，连忙就向大唐王朝求援。唐高宗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出兵讨伐这位逆臣渊南健。
7: 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就会闻风丧胆。
8: 别说了，说的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3头6臂不成？
5: 这次唐朝派出的大将，正是当年唐太宗看中的那位薛仁贵。他率军把前来增援的高句丽的军队结为两段，斩杀5000敌人，攻占高句丽的3座战略要地。紧接着又率兵进攻高句丽的重镇，杀敌数万，是声威大振。剩下的40多座城池，那些敌军的将领们都吓破了胆，仗都不打了，直接投降。唐高宗李治乘胜追击，派大将李济为大总管，跟薛仁贵在平壤的城下会师。高句丽的大和尚信城打开了城门，大唐的军队就进了城，活捉了渊南健，高句丽从此灭亡。唐高宗命令薛仁贵率兵20000留守平壤，授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维护大唐的江山一统。这正是贞观之治创辉煌，北征辽东刘悲怆，秦皇岛外济公碑，千秋功业诛海浪。
6: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唐太宗第一次攻打高句丽，把哪个地方当作指挥部了呢？答案是定州，您答对了吗？ 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唐高宗之后，唐朝逐渐走向了全盛时期，他之后的大唐天子啊，大都是养尊处优，在京师长安安享清福，再没来过黄河之北的大战场。到了唐朝末年，皇朝起义，唐王朝灭亡，五代时期的皇帝们才又粉墨登场，踏上了河北的地盘。那么这第一个登台露面的帝王又是谁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是谁创立了五代时期的后梁？ A 黄巢， B 朱温。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呢，讲到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这父子俩前赴后继统一了江山，李唐王朝延续了200多年，这说话间呀，就到了五代时期。在这段年月当中，又有哪位帝王踏上了河北的土地？他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故事啊，还得从黄巢起义说起。在唐朝末年乾伏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878年，山东秀才黄巢写了这么一首诗：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诗里边的句子被后人呢、就用到了电影当中，直到现在这段经典还常常被人提起。故事里提到的这个黄巢，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0: 黄巢领导了反抗唐王朝的农民起义，还建立了大齐政权。这样一番事业并不是他一个人战斗的结果。黄巢的手下有不少堪称精英的人才，其中一员大将就是开创了后梁王朝的安徽人朱温。从一介平民到一朝皇帝，朱温走过了什么样的成长历程呢？
1: 当年啊，黄巢拉着大旗造了反，朱温就来到了他的手下。等到黄巢的政权建立起来了，朱温就瞧出来有点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原来啊，这黄巢的地位稳定了，作风也变了，从前的干劲儿全没了，就知道一个心眼的吃喝玩乐。朱温心想，跟着他这么混日子，一准没个好，不如趁早跳槽换个东家。于是他就掉头去投奔唐朝老李家。这时候正赶上唐僖宗的用人之际，朱温一到了这儿就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这可是皇帝禁卫军当中最高的头衔了。唐僖宗呢，为了让朱温在这儿安心工作，不光给了他很好的待遇，还特别给他赐了个名叫全忠，一来是为了显得近乎，二来呢是为了时时刻刻地提醒他要全心全意地效忠大唐。改了名字的朱全忠在战场上大败旧主子黄巢，立下了大功，于是就被封为东平王。几年之后呢，唐王朝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唐昭宗被作乱的宦官们关了禁闭，幸亏朱温前来救驾及时，才把皇帝平平安安地接回了长安。这时候的朱温并没有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皇上那边，他的心里啊，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一步一步地控制了皇室，做了梁王。可是唐朝的天下还没有全部落到朱温的手中，放眼全国，各地的节度使们都攥着拳头盯着皇位。朱温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一气儿杀了宰相和皇上，就让那唐昭宗的儿子李柱登上了帝位，这就是那个倒霉的唐哀宗。朱温放手杀将过去，又干掉了文武大臣30多人。2年之后，他自己就当了皇帝，改名叫朱晃，建都开封，国号大梁，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后梁。转眼又过了1年，朱温呢杀了李家最后一个皇帝李柱，让李唐王朝的历史就彻底翻了篇儿。作为一代帝王，朱温经营起他们自己家的江山倒有模有样。他呢重视农业，改革税收，着实做了几件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阀起家的皇帝， 朱温也少不了要靠他手里的枪杆子要安定天下。因为兴兵打仗的事儿啊，他就来到了我们河北。这次准备对付谁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0: 生逢乱世，十岁小儿如何掌握军事职权？死里逃生，后梁大军怎样沦为残兵败将？
1: 朱温这一趟到河北寻仇，目标就是多年前的老对头晋王李克用。早在几年之前，这两个人之间那就结了梁子。那是在一场酒席之上，年轻气盛的李克用喝了点酒，就免不了有点自我膨胀，跟年长他好几岁的这位朱大哥说了几句非常不共的话。当时虽然谁也没有翻脸，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仇啊却在朱温的心里埋下了。酒席散了之后，李克用的大营就让朱温给围了，顺风一阵的大火差点要了他的小命，幸亏赶上了一场大暴雨，这李克用啊才死里逃生。多年以后呢，李克用做了晋王，到了山西，朱温的大军就到河北来挑衅，两边的军队擦着了战火，周围这一带的军阀全都卷进了这场战争的漩涡，东张西望的想找个靠山，有人投靠到朱温的阵营里，也有人站到了李克用的队伍里，还有呢做了墙头草，顺着风两边倒。这时候控制着石家庄这一带的承德军，这军中的节度使竟然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这孩子有什么来头呢？原来啊，他是镇守真定的回鹘族王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上一任节度使叫王景崇，在位九年，曾经晋封常山王。黄巢起义爆发之后，这位呢他就给去世了。承德军的将士们按照百年来藩镇割据的老规矩，就拥立着王景崇年仅十岁的儿子这位王荣，就承袭了大权，称为赵王。朱温和李克用这两拨人啊，瞧着王荣这个小孩，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却比好多大人还有心机。几年里，王荣在朱温和李克用之间挥着云手，打着太极，既稳定了他们老王家的地盘，也让自己慢慢地成长起来。公元893年，这晋王李克用就出兵太行，一直就打到了王荣的真定城下。城里的王荣想着这事儿啊不能来硬的，还得说说软话才行，他就挑了几个能说会道的人去给李克用套近乎，主动拿出200,000担的粮食作为见面礼，只求李克用放他一条生路。李克用一看这孩子没什么脾气，估计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不如先腾出手来去打朱温，于是他就饶了这个王荣。朱温听说李克用啊和王荣成了一伙，他心里这个气，一气之下也就奔着王荣来了。这下子可把这王荣吓坏了，又是一通点头哈腰说好话，还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儿子和大将的子弟送到朱温那儿做人质，另外再拿出200,000两银子买条活路。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朱温呢收了这么多好处，也就不好意思再给王荣甩脸子了。王荣一看气氛变了，赶紧趁着和谐融洽的时候跟朱温表示想跟他结成一对儿女亲家。朱温不好驳他面子，也就一口答应了。老话说了，不打不相识嘛。朱温兴兵攻打王荣，没想到却打出来了一场喜事。朱温把亲家王荣封为太师，和和气气的就过起了日子。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朱温和王荣这两亲家出了4年多，一家子之间又给翻脸了，来来回回的打了3次大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件一件从头说。
0: 头一回的事情是这样啊，王戎的老母亲去世了，朱温派人呢前来吊唁，周边各藩镇呢也都派来了使者，想借着这件白事跟王家搞搞关系。就在这个时候，晋王李克用也给死了，他临终前啊给儿子李存勖留下了三支箭和一段话。这段话说的又是什么呢？
1: 李克用说了，这三支箭交给你三件事儿。第一支箭，你要讨伐当年不仁不义背叛我们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第二支箭，你一定要打败契丹，巩固北部边境。第三支箭，就是要你消灭朱温，咱老李家就指着你完成这三件大事。李存勖呢，为父亲痛哭一场，把这三支箭供奉在他们家的祠堂里，之后继位做了晋王，也想着跟王戎搞好关系，以后联起手来对付朱温。于是李存勖就派了人给王戎的母亲去吊唁，赶巧了跟朱温的使者他就碰了面。朱温的手下觉得这事儿不对劲，赶紧回去把事情禀报了主子，说大事不好，李存勖和王戎又勾结起来了，这对咱们可是非常的危险，不如找个机会除掉王戎，以绝后患。不久之后，这机会就来了。这回啊，王戎遭到了幽州节度使的暗算，被人家搞了个突然袭击，王戎自己应付不过来，眼瞅着就丢了这深州，于是找到了朱温亲家，想请他帮帮忙。朱温那是满口答应，说了有我在没问题，你就打开城门把我的军队迎进去，有这些精兵强将坐镇深州，保你平安无事。王戎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深州大门一开，迎进了后梁的军队，本指望着他们呢保个太平，没想到却是引狼入室。后梁的军队一进城啊，就大开杀戒，占了城池。这时候王戎才醒过味儿，知道自己的亲家不是个东西，也靠不住，他走投无路了，只好再去李存勖那里求救，说是只要晋王能够出手相助，甘愿推他为盟主，一起来对付朱温。王戎把话传到了李存勖那里，李家的大将们都觉得这事儿不能干。你想想啊，王戎跟朱温那是亲家，咱们怎么能相信他呢？不过李存勖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啊，这一对儿女亲家已经是撕破了脸皮，估计再也没有和好的可能了。如果趁机拉拢了这个王戎，对于咱们那是有好处的。于是李存勖对王戎就伸出了援手，出兵到了河北，一下子就打退了朱温的军队。朱温在战场上吃了亏，精神上也受了刺激，他也顾不得总结经验，就重整军队再次上了阵，又一次进攻王戎。在石家庄的高邑和邢台北面的百乡之间的野河兴起了一场大战。都说这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假，朱温的头脑发热，兴兵作战，这事儿啊，他正中了李存勖的心意。他和王戎联手舍了个套，把后梁的军队呢领进了包围圈，四面夹击，打得那个痛快，后梁的大将被人打得找不着北，带着十几个骑兵逃回了老家。李存勖的人马呢就在后面紧紧地咬着不放，一路就追到了邢州，就是现在的邢台。野河这一战使后梁丢了河北的控制权，从此之后只要一提到李存勖这个名字，朱温就忍不住打冷战，再也不敢招惹这晋军了。战场上的赢家李存勖趁着形势大好，安定局势，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休养生息，准备呢养精蓄锐，干上一场大事，实现他老爹留下的三支箭的遗愿。
0: 权衡利弊，晋王李存勖即将做出何种抉择？杀父弑君，后梁朱有圭又要掀起哪番波澜？
1: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王荣和李存勖是越走越近了，朱温倒成了孤家寡人，他不敢去碰晋王李存勖，又对亲家王荣使起了绊子。一年之后，河北的大明再燃战火，朱温发兵两路攻打王荣，一路呢打到了枣强，一路直奔衡水一带的泾县。没过几天，朱温就拿下了枣强。一场的烧杀抢掠之后，他集合他的队伍又要强取泾县。这时候李存勖领着部队前来救场，顿时让朱温就乱了阵脚。后梁的军队正要溜之大吉，又被那些气急了眼的老乡们紧追了一阵。这真应了那句话，叫得道夺主，失道寡主。欺负老百姓的后梁军队尽失民心，就在这战场上得到了现实本。眼看着后梁的残兵败将撤回了大明，朱温心里气得慌，脸上是臊得慌，杀了不少的败军之将，剩下的将士们就更没心思再伺候他了，干脆一溜烟的逃跑。朱温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他的都城，从此就再也没有出过皇宫。窝在家里的朱温又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呢？这回啊，他没精力再去东征西战，只好霍霍去了自家的后宫。他把儿子们都打发到外地去出差，趁机呢骚扰各方的儿媳妇。要说朱温的儿子们，也真是一群窝囊废，他们对于朱温干出的这些丑事，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还上赶着利用自己的老婆去争宠。就说这朱家的老二朱有文吧，他的媳妇儿那是他们家族的一朵花，很是能得到朱温的欢心。因为这事儿，朱温有意无意地表示过几回，说是啊，要把这朱有文立为太子。这话说得多了，朱家的老三儿子朱有圭就眼红了，他就指使他的妻子张氏没事了就往朱温身边凑。等到朱温临死的时候，张氏呢就提前给朱有圭通风报信，传了消息，朱有圭就带着杀手结果了他老父亲的性命，一条毛毯裹着朱温的尸体就把他埋在了寝殿之中。61岁的朱温死了，朱有圭如愿以偿的当了皇帝，他把年号改成了凤历，着手经营自己家的王朝。朱有圭呢为了收买人心，特别舍得花钱，可是朝廷里很多老人就是不服他的气，再加上朱有圭本身也不是个好东西，他没有继承朱温的才干，只学会了那些下三滥的爱好。后梁的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眼看着这江山已经没了盼头。朱有圭的皇位刚刚坐了几个月，他的亲兄弟朱有贞就领着人造了反，一路杀进了皇宫，结果了朱有圭和他的张皇后。后梁王朝日落西山，晋王李存勖的事业却是蒸蒸日上，他出兵攻下了幽州，成了这一代的盟主，实现了他爹第一支箭的遗愿。王荣的承德军呢通通都成了他的手下，他的势力就再度壮大。李存勖南极后梁，北区契丹，开创了属于他的时代，又实现了他爹第二支箭的遗愿，就等着去完成第三支箭的大业。这正是朱温篡唐建后梁，出兵河北战晋王，三战之后终归败，贪色被杀，恶名扬。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是谁创立了五代时期的后梁？答案是朱温，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说到朱温灭了唐朝，建立后梁，可惜他到底啊不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没过多久这后梁就没了后劲儿了，就像秋后的蚂蚱啊，眼瞅着就要咽气儿。在这之后，河北一带又要出现什么样的大事儿呢？咱们明天啊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冯佳杰。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11: 9月25日晚7:40，
12: 锁定河北卫视
13: 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戏曲故事《忠烈千秋》。北宋年间，忠良呼延丕显被国丈庞文与他的女儿西宫娘娘庞赛花等合谋所害，呼家100余口惨遭杀戮，造成奇冤血案。十几年后的一个清明节，呼家遗孤呼延庆携结盟兄弟孟强、焦玉去东京郊外祭祖，被庞文死党黄文炳发现，并率官兵捕捉。

0: 陈公公何事惊慌？
1: 大家得到信息，包黑明为出京访先选将，实为寻找胡家遗孤。
0: 嗯，
1: 听说还私访了洛阳。他要是把洛阳王招兵买马之事抓住了，我们可就全漏兜了。
0: 吴家义姑吴延庆接待上的分
2: 啊，
0: 全城搜拿胡延庆，对王延龄寇老心的府邸要严加防范，
1: 尤其是对那天波杨府更要死死的盯住。
3: 遵命。
0: 待老夫上殿面君奏本。
1: 庞太师，西宫娘娘是您的女儿，洒家再请她在皇上面前说句话。
0: 好，你我一同前往。

0: 未尝何人受害，
1: 我将不破文王金花。

是跟咱爹学的，你要小心着点儿。

管家鬼头

0: 权法法，怎会办国家的边法？吓唬江湖人！
1: 这告诉你吧，我是胡延卿，你敢怎样？
0: 胡文贤是你何人？
1: 是俺祖父
0: 胡少不用，
1: 是俺的天伦。
0: 这忠良友好，谢天谢地。
1: 啊，你是何人？

0: 儿与猛强小雨前来上坟
1: 啊，那外面追杀的可是你等？
0: 正是。
1: 那猛强小雨呢？
0: 三人跑散。
1: 你们的父母可曾知晓？
0: 我弟兄偷偷前来
1: 啊。
0: 好，
1: 你不懂事的奴才。
2: 庞文听说呼家后代来到肉球坟祭拜，面君奏本，宋王降旨派太监陈君衡前往天波府搜拿呼延庆，不料陈君衡则被呼延庆用刀劈死。佘太君为保忠良后代，大义凛然，去面君保本。

0: 进见吾皇万岁。
1: 佘太君，千伯府中大肆钦差，你可知罪？
0: 微臣知罪。
2: 护士们，让推出屋门斩。
0: 且慢，万岁，可容微臣一言。
2: 你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今日反朝，岂容你再放厥词？护士们。
0: 我来问你，是万岁坐殿，还是你旁门当朝？
2: 自然是万岁坐殿。
0: 那万岁尚未开朝。

0: 可容微臣为大宋江山造请一本。
1: 娘家公告盖世，官道绝弦，甚至钦差都不在你心目之中，寡人我怎敢不受你的本章？
0: 万岁。

生命之路难几段，是非。

0: 佘太君为呼家申冤，激怒宋王，被宋王问斩。四朝元老王延龄得知，赶至金殿。
1: 王丞相，老相爷，
2: 你要做什么？
1: 监斩佘太君。
2: 啊，
1: 要斩老佘氏奸臣。

刚才我们听到王延龄用龙头拐杖怒打庞文，王延龄来到金殿，激昂陈词，苦谏君王。宋王不准，反以让王位相逼。王延龄为了表达对宋氏江山一片忠心，头撞龙柱，又被庞文金瓜击顶，血染金殿身亡。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三朝元老寇准为保宋氏江山，装疯上殿。

0: 臭老七儿，你敢闯地？
1: 好，
2: 寇天官，你乃三代老臣，德高望重，这成何体统啊？
3: 如今时令不正，邪气逼人，丹火上升，翻造玉皇。

0: 你来西沙孤王不成？
1: 欺君辱君，无事君。
0: 你疯了！
2: 你疯了！
1: 你反了！
2: 你反了！庞文老子乃胡杨两家一党，你呀，哈哈，有言不识货呀！
0: 哪有此事啊？
1: 胡言乱语！
2: 你们与我停了，停了。

0: 逼疯了。
1: 他杨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2: 非也，非也。
3: 他杨家没有打送是。

0: 替先忙一事，先忙怎能脱险？宋氏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不不，娘亲。
2: 不错不错，是大大的忠臣的、
0: 你呀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求救，非叛人没所害，当初潘阳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能颠倒了啊？
1: 哦，怎么还有此事吗？
0: 看看他倒忘坏了，
3: 忘了的好啊，哼、

0: 们在边关是地狱外口把我打死
1: 上当了我
2: 不不不我还有啊
0: 颠三倒四不说也罢
2: 来来

0: 不差，他是一个大大的坏根呐、啊。
1: 老林公为我大宋北困两狼山，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落得彭北一死，为国捐躯。王大老林公啊！
2: 坏了，坏了啊！
0: 万岁，如此说来，微臣都说反了么？
1: 你呀，都说错了。杨门一家为我宋氏江山，死的死，亡的亡，大大的忠臣，功臣，
0: 忠臣，
1: 忠臣，
0: 功臣，
1: 功臣，
0: 不错，
1: 不错，
0: 不差，
1: 不差，
0: 是也，张老。

0: 岁，金口玉言，君威要紧。
1: 听县哪件乃明君之德。

0: 万岁！
1: 刁钻狡猾，你老寇无准，装疯卖傻，闹聋听。一仗官高爵位闲，藐视朝廷耍圣君，历来耳朵饱盼了堂。太师提醒孟东人，
2: 昏庸无道的宋王偏听偏信庞文的话，将寇准赶出金殿。寇准愤慨至极，摔棺辞爵。呼延庆、杨文广、杨金花闻经宋王问斩太君的恶讯，打算先去劫法场，再杀上金殿，以死相拼。这个时候，包拯奉旨外出访贤选将归来，得知这一切之后，为伸张正义，闯殿砸宫。
3: 擅闯宫门，一战何为？
1: 奏本监军，哼，分明你是欺君罔上，反叛朝廷。反叛者就是你庞官，血口喷人，与洛阳帮出谋造反，或是你栽赃陷害，可有真凭？我有十句空口白话，铁证如山。何为铁证？洛阳帮已被押进了京城，
4: 洛阳帮乃皇亲国戚，怎能反朝？即便有罪，当容万岁一身，岂容你？
1: 万岁，包黑历来藐视皇权，如今不仅诬陷微臣，又胆大妄为，擅自拘纳皇亲国戚，他该当何罪？

0: 命你去放行宣讲，你却死去洛阳，你放定了仙才良将，你
1: 定在京都。
0: 他是何人？
1: 出猎之后
0: 心生明水，
1: 胡言那亲
2: 果然是胡杨一党，
3: 哪个反朝，哪个报国，万岁命啊见。
0: 道成你大胆违抗王命勾结叛党，

0: 快来请，快来保驾呀！
1: 爹爹，爹爹！
2: 被困宫内无计可施啊！哎呀，万岁呀！

0: 兄，慢打慢打呀！
1: 王朝他们，摆开三口铜锣叉，是口铜锣叉，鞭叉旁混口尖那长，是虎头叉，再扎残飞虎妖娘。
0: 呀，也不听使唤了。
2: 哎呀，万岁，暂且答应了吧。
0: 舍了老太君。
3: 舍了吧，舍了吧，
0: 舍了。

0: 令我知定了罪，
1: 不管不管，啊！
0: 把旁门妇女
2: 万岁，万岁万岁！
1: 你要怎样啊？
0: 臣要他头戴马冠，身披重孝，一步一头将恩师送到汾阴安葬。
1: 这。
3: 臣
2: 乃太师，万岁应不得，
3: 应不得！
0: 王大马汉，打开宫门，将旁文妇女咬断三截啊！
2: 包相爷，包相爷，我妇女应了，应了！
1: 包师兄，他妇女应了，应了啊！
0: 还有那胡家将，
3: 胡家将哦。
0: 当初驱杀胡家，临飞万岁本意，胡家沉冤，若不昭雪，东梁寒心，民愤难平。
1: 荣姑从查此案，弄清洛阳王之事，再做预断，你看如何呀？
0: 六一万岁。
4: 庞文贼心不死，又密谋勾结洛阳王，妄图在调研王延龄之日里应外合，篡夺宋氏江山。

0: 时间临阵而床帘，
1: 老身与你做军师。好营的后台呀，
2: 孙儿遵命。
3: 文广金花平令，命你二人埋伏在营堂左右，但等旁闻四个狗子杀来，要保护好众位大人。
1: 得令。
3: 孟强将军，来，率领一支禁兵去至城关收复叛兵。
4: 你就瞧好吧。
3: 太祖母，听令，
1: 来，
3: 令旗高悬，要指挥杀敌。
1: 得令啊！
5: 太祖母，到时候我们还得听您的。
6: 包拯、佘太君寇准识破他的奸计，就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将庞文及其死党一网打尽。呼延庆刀劈了庞文，血祭忠魂，敬谢天地。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忠烈千秋》。

有一首歌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歌词呢是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歌词里介绍的景色就是站在汾河谷地的近中才能够领略到。那么明清以来，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商业群体，他们雄视商界500年，开创了贯通欧亚大陆的商业网，创造了银装票号，结束了食银远送的历史，并为清代的山西赢得了海内最富的声誉。这些富可敌国的商人影响着大清国的历史，也影响着梆子腔的风貌。在他们惊讶的口味塑造下，强悍走向了沉雄，率直走向了婉转，急迫走向了从容，商路即细路。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个风格清新的中路梆子迅速传播到了河北、内蒙古一带，成为了山西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剧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它的名字便叫成了晋剧。晋剧打金枝便是它的代表作，出自全本的《满床户》。原本呢是小夫妻争吵的家事，却牵连上了帝国的江山，由此呢引发了皇家内部处理家规与国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具有专制化的国法服从了人之常情的家规。虽然唐代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治国哲学值得肯定，而身为父母爱女儿也疼女婿的普通人情味，则是晋剧电影《打金枝》能够成为经典并广为传唱的终极主题。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嗨，你看这孩子

0: 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你快来，妈，爸爸，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

0: 院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 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鸣沙山之上的老和尚普惠，在山顶之上看到大量的突厥兵浩浩荡荡往沙洲方向进军，走过去没多久，突然间就听到咚几声炮响，紧跟着地动山摇一般的喊杀声四起，震得整个鸣沙山都晃三晃摇三摇啊！把小和尚吓得一下子钻进了师父普惠的怀里，普惠把小和尚紧紧搂住，瞪大双眼就向那喊杀声震天的地方望去，那个地方就是沙洲啊，从这里看不见沙洲，但是呢，时间不大，就发现沙洲城方向狼烟冲天，遮天蔽日。那就在同一个清晨，大周边庭宿州城外，那正对着洞庭山的夹峪关上，大周朝的哨兵就像往常一样，在这来来回回巡视着，在他的身后是关隘重重啊，长城之上一个又一个的墩台逶迤而下呀，顺着山势是起伏延绵，一眼望不到头啊。那现在是早晨呢，太阳刚刚升起不久，山里的重重夜雾还没有散尽呢，周围仍然像晚上一般寂静无声，跟平常没有什么分别。哨兵们在城关上踱着步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哨兵啊心情十分紧张，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左右好像没有什么异样啊，但是这个心呢老是心慌得慌，怎么回事啊，好像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哎呀，百爪挠心的这么烦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哨兵突然间呢就发现对面的山坳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出了几只山雀这下把哨兵吓一跳啊，赶紧手搭凉棚往

那么远眺，这么一看呢，哟，就发现密密匝匝的树丛当中，隐隐约约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哨兵当时啊，脑袋就嗡的一下子，不好，有敌情。他刚想转身喊人，突然从树丛当中飞出一支利箭，正中咽喉啊！这哨兵中箭之后，没有马上咽气，他透过眼前的血色，奄奄一息的哨兵还是看见了。几乎是在自己中箭那一刹那间，树丛当中无声无息的散出了许多全身黑青甲的士兵，就好像一个一个的水银珠似的，清洁迅速的扛着梯子，就迅速的攀登上了一个个的墩台呀。这墩台上面的大周守兵很久没打仗了，这个防范意识也松懈了，最近也没什么异样，所以放哨的呢没有那么太用心。等到他们发现有人攻上来了，大多数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呀，还没来得及抵抗呢，就被这些突击手迅速的结果了性命。这帮突击手啊，刀快手黑呀，而且无声无息，攻击就在鸦雀无声中进行着，又坚决又有效啊。当着太阳升到高空之时，这一切呀都已经结束了。转眼之间，嘉峪关这一片所有的墩台上的大周旗帜全没了，替换上的是绣着狼头的黑旗，在这罡风中猎猎起舞。再看着关隘外的群山峻岭当中，顷刻之间人喊马嘶，是杀声震天呢，烽火也在墩台之上熊熊燃烧起来。那就在这个黎明啊，从沙州到瓜州再到宿州，中原腹地通往西域商路的咽喉要道之上，是战事骤起呀。但是此时此刻的汀州已然是非常平静的，至少在表面上，哎，没什么事儿。这天一大早啊，李元芳就匆匆忙忙赶到了前门底店，因为昨天晚上这狄景辉说了，去前门底店后院向着大诗人买药，结果这么一去不返，彻夜不归，连韩冰都没了踪影，把李元芳急的正要出门寻找，哎，正好碰到了送信来的阿威。阿威说了，说他们办事非常顺利，于是呢顺道到了底店前店去看梅迎春去了。梅迎春留二人在底店歇宿，所以不回来了。李元芳一听在梅迎春那里，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呀。但是李元芳啊，这心里的事情太多了，睡不着啊，在这床上翻来覆去，迷迷糊糊，一直到了后半夜，这才胡乱的睡了一小会儿啊。这天不亮，李元芳就醒了，醒过来是再也睡不着了。看了看天色，估摸还没到五更呢，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李元芳就穿好衣服下了床了，开门到小院里一站，李元芳那多机警啊，他立刻就发现了小院外的变化啊，有人监视自己了。李元芳心中冷笑啊，看来钱归南总算是想起来了。但同时啊，李元芳心里头又突然间是一记隐痛啊，会不会是钱归南察觉了什么？其实钱归南察觉什么自己倒不怕，只不过呀担心那位可悲可怜的女巫还有她的孩子呀。李元芳又好好的想了想，认为自己这种想法呀这个时候暂时还不会发生。李元芳啊就安慰着

自己。现在呀，他要顾及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李元芳恨不能把自己劈成好几半儿啊，要不一个人俩胳膊忙不过来呀。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那就是要镇定，不能慌乱呢。李元芳平了平心神，想了一想，决定马上去前门底店。为什么呢？绝不能让狄锦辉和韩斌再回到这里来了。这个地方已然在人包围圈当中了。狄锦辉、韩斌再回来，再想出去，可能就困难了。所以要抢在天亮之前，狄锦辉、韩斌还没往家返呢，先去截住他们。所以李元芳啊，迈步出了门了。监视李元芳的人并不拦着，暗中监视，没有明目张胆。哎，所以呢，李元芳一直到了前门底店，除了身后有尾巴之外，没有遇到什么阻拦。一跨上底店的二层，马上啊，就听见狄景辉的声音了。这狄景辉呀，正在屋子里头白活呢。哎呦，这声音呢，震人耳朵。李元芳听了，不由得朝外面看了看。一看，确实这天还没亮呢，还是半明不暗的黎明呢，东方才微微泛白，卯时还没到呢。哎，这家伙今天怎么了？怎么就起来了呢？李元芳啊，皱着眉毛，纳着闷儿，一脚就踏入屋中了。到屋里一看呢，好嘛，梅迎春、狄景辉两个人呢，正促膝坐在榻上，聊得正欢呢。李元芳一迈进来，两个人扭头看到了李元芳。哎，这两个人同时就问了一句：“你这么早怎么就来了呢？”李元芳一皱眉呀：“我还想问你们呢，怎么这么早就起来说话了？”梅迎春赶紧招呼啊：“元芳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坐，过来坐。不是早起聊天啊，是你这位景辉兄他不肯好好睡觉啊，四更不到就把我给叫起来了，一直聊到现在，我呀算是陪聊。什么是这么有兴致啊？”哈哈哈，狄景辉乐了：“什么事儿啊？好事儿啊，就是昨天晚上买药买出来的想法。我昨天晚上药一到手，我就有这个想法了，一晚上我是没睡着觉啊，兴奋的，所以不说出来呀憋得慌，所以我把梅兄就给拽起来了。”李元芳一看狄景辉满脸通红，兴致勃勃：“要买好了，买好了，不仅买好了，而且呀买了好几间屋子呢，就这些药你要吃，哎呀，估摸着这辈子你吃不完呢，估计呀你儿子也吃不完，到你孙子那辈儿上，我估计能吃个一半。”李万芳一听，往榻上一靠，脑袋一摇：“狄景辉啊，你不用这么跟我过不去吧。”梅迎春一听哈哈大笑起来。狄景辉直瞪眼睛：“什么话呀，我告诉你，这些药啊我还舍不得给你吃呢，你以为你多好啊？这些药要不给你吃，全部可以拿来挣大钱。”哎呀，李元芳长吁一口气呀：“我还真是佩服你呀，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能够想得到挣大钱。”哎呦，梅迎春说了：“景辉呀，你呀赶紧的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给元芳说说吧，说完喽，咱们几个正好好好的合计合计。”哎，我本来要给他说嘛，你看他那张臭脸，听着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狄景辉这才把昨天晚上向大师药商买药的经过讲了一遍，但是呢，把用韩冰项链换药的这个环节略去了没说，就说人家大师药商要走，干脆把药全给自己了，自己呀，哎，拾了一个漏。干嘛不说项链换药的环节呢？
这是他们商量好要。

向李元芳隐瞒的，怕挨李元芳埋怨。讲述完了之后，就见狄景辉变戏法似的，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药盒，往李元芳手中一塞，这是你上一次随手扔下的，物归原主，拿去吧。李元芳一看，正是狄仁杰给自己的那个御赐小银盒。李元芳说，伤药都用光了，还要这盒子干什么呢？嘿，哎呀，我说呀，还真有你的，我爹给你的好东西，又是皇帝赐的，全大周也没几件，搁谁身上谁都得供起来。你看你吧，居然视这玩意儿为粪土，说扔就扔。你啊，别说那么多，打开看看。李元芳满心狐疑呀，把这药盒一打开，就见这药盒里装满了满满一盒的黄豆大小的药丸，大多数是黑色的，也有一些是白色的。他这么一打开，连梅迎春都带好奇的，哎，我看看。伸手从李元芳手里就拿过药盒，里里外外看个遍儿，一个劲的是啧啧赞叹呢。哎呀，果然是世之少有的宝物啊！宝物吧，我告诉你，药盒是宝物，现在装到药盒里的药也是宝贝呀。这黑色的是狄野家，白色的是基莱阿德，我昨天啊刚从大师药商那里买来的，专门为你买的。李元芳纳闷了，裴素云开的药方子里有这两种药吗？看，哎呀，我说你呀，心里头就有你那个女巫了，她开的呀只有狄野家，没开基莱阿德。这基莱阿德呀是我特意给你弄来的，基莱阿德呢是解毒的，狄野家呢是镇痛最好的药啊。哎，我当初啊在冰州蓝玉观就是想搞这种药出来，结果给弄砸了啊。哎，说着话，这狄景辉轻轻地拍了拍李元芳的肩膀，我告诉你吧，这狄野家呀也是个好药，这一次你放心，你吃了绝不会出现蓝玉罐那种问题，但是呢也不能多吃啊，吃多了呀也爱犯困。李元芳笑了笑，也不道声谢，就把药盒揣起来了。就这功夫，梅迎春开口了，元芳啊，我跟景辉啊都觉得那些大师药商这么急迫的要离开有点蹊跷啊。李元芳点点头，难道说他们得到了什么风声？哎，梅迎春、狄景辉一起点头啊，我们觉得很有可能啊。李元芳想了想，这样吧，我今天呢在八折上再特别留意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其他什么商队也在撤离，看样子汀州真的要发生大变故了。三个人一时之间全沉默了，沉默了半晌，李万芳又开口了，你们两个聊得这么起劲儿，不是就为了这个吧？哎，狄景辉一摆手啊，咱们述说简短吧。哎，昨天晚上的事儿啊让我想起来了，你说汀州这么大的巴扎，这么多的客商，其实啊全都是行商啊，也就是说呀，这些商队都是从一地运货过来，在这个地方卖了货之后再购入其他货物，返回原地再卖出他从这汀州买的货，用这个方法来挣钱赚差价。但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的货品卖不出去，或者像昨天晚上大师药商那样来不及卖完就要走，那他们的货品一般就只能丢弃或者贱卖，因为这个商队回去还要载一些新的货物，不可能再把原货原路运回的，那么一来要赔钱的。对喽，梅迎春接着说了，

0: 所以，景辉啊，就对我说了：“假如有人能够把这些货品收起来，都归拢到一处，再让中原各地的商人过来采买，哎，绝对就可以转手挣一大笔钱呢。因为这个行商处理剩货，根本就是贱卖呀，差不多算无本万利的买卖呀。哎，对了，狄景辉又把嘴插进来了，也不能说是无本吧。”因为你买剩余的货品还得要一些本钱呢，另外找地方存放也得花钱呢。哎，对，也还得有一部分钱。哎，行，李元芳一看这俩人，你一言我一语，没完了。哎，景辉兄啊，你的主意非常好啊，只恐怕现在我们还顾及不上这个。哎，狄景辉一听这话，把脑袋低下了。不言语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沉声说道：“今天我一早赶过来，就是因为发现小院外已经有人在监视了，所以景辉兄，你跟冰儿不能再回去了，那里太危险了，恐怕要和梅兄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出来。”嗨，梅迎春说：“这没问题，就让蒙丹把景辉和冰儿送去草原啊。”就住进哈斯勒尔的大营，那里绝对安全呢，我是完全可以保证。刚说到这里，就听到当当有人敲门，进来。门一开，噔噔噔，阿威快步如飞就走了进来，走到梅迎春近前，对梅迎春一躬身：“殿下，乌克多哈有急信过来。”哦，听了这句话。榻上的三个人不约而同的说了一句：“这么快？”阿威一点头，连忙呈上了一封密信。梅迎春、李元芳、狄景辉凑过来一看，啊，三个人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啊！就见梅迎春、李元芳两个人的脸色，顿时都变得极为难看呢。过了很长时间。梅迎春这才咬牙切齿，一拍床榻：“嘿，难怪呀，连铁赫尔都给召回去了。原来叔父要有这么大的动作。”李元芳在旁边始终保持着沉默，因为李元芳现在确确实实是无话可说呀。但与此同时，李元芳心里头所掀起的惊涛骇浪，那蕴含其中的巨大力量，也令李元芳自己感到震惊啊！假如这个时候，梅迎春留意一下，一定会发现李元芳紧握的拳头上，每个指关节都因为用力过猛变得煞白透明。但是李元芳面色，仍然像平常一样，神色丝毫没有什么变化。那这是经过无数次生死抉择后练就的定力呀，那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李元芳在等待着，等待着对方下注的那一刻，而此时此刻，李元芳早已经在内心把自己这些日子所收集的所有的情况全部过了一遍。准备好了，押上一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问的哈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

0: 去吧。
1: 看戏
0: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0: 哎，大爷，
1: 哎，
0: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0: 大爷
1: 啊，
0: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0: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0: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嗯，走，带着银子。
0: 好，
2: 哎，
0: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0: 您可不能
3: 这么
0: 走
3: 前
0: 门
3: 啊。为什么？
0: 哎，
2: 老太爷
0: 知
2: 道
0: 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
3: 走
0: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0: 对了，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0: 来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0: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就是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方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大伯子，大伯子，
5: 大伯
4: 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0: 叫茶婆子，
1: 哎，茶婆子，茶婆子，
2: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3: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3: 这茶
0: 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你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儿？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5: 大爷
0: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5: 我来，
1: 我
5: 来，
1: 我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6: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3: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7: 来，
4: 嘿嘿，
7: 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7: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7: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7: 瞧我的，
4: 瞧您的，瞧您的，
7: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4: 对对，哎呦，
8: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4: 大爷
1: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8: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8: 我踹你，滚开这儿！
7: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8: 哎，常伯伯，
7: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7: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8: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8: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8: 何必呢，多此一举。
7: 是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7: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呀，
7: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9: 该我瞧
7: 啊，
9: 没事，跟你瞧。
7: 不能怕他，
9: 是
4: 不怕。
8: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8: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8: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8: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0: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10: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0: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10: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0: 啊，他要抢我。
1: 嗯。
10: 妈呀！
1: 哎，
10: 躲开点。
1: 干什么？
10: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0: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0: 哎，
1: 问他爹。
10: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10: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0: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10: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0: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
7: 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7: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7: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7: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7: 啊。
1: 我没瞧见，
7: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7: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7: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7: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吧，够
7: 啊！
1: 来来，脱衣裳，
7: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9: 来在大家有少，何处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7: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9: 不值得浪费，
7: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0: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9: 俺是劝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9: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9: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9: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9: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9: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9: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9: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1: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等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七百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呢。
1: 盖着盖那不馊了。
0: 我漏着风。

0: 呢。
1: 程老师范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又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弟。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

0: 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啊、哎呀五又亮。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又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宝林这票呢？还
2: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3: 不对呀、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3: 啊，
2: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2: 送给他
3: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啊、
2: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3: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3: 你去呀。
2: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3: 走开。
2: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哎呀，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3: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认识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1: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2: 快点。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3: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4: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4: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糟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三集。
3: 高志，种地去啊！
4: 啊！
3: 好！
5: 哎，看见没？高志留下来种地了。
3: 不是说做什么课题研究吗？
4: 哎呀，那不就是种地？哎，你说多可惜，这不是脑壳进水了吗？你还记得吗？当年他考全县第一出去读书的时候，给他妈妈高兴的。
3: 哎呦，我可记得啊，摆了一天的流水席啊。
4: 就是。
3: 他那女朋友，就台湾那个女孩，过春节的时候也没看见呀。
6: 走了呗，人家台湾女孩还能陪着他留在村里种地呀、啊？真是。
3: 哎呦，对呀。高志，高志。
7: 哎，妈，你怎么哭了？和我爸吵架了？
8: 你吵输了？
7: 我去批评他。
3: 你别走，就是你惹的我。
7: 啊？我没干什么呀。
3: 你在这儿干活，当然听不见别人怎么在背后议论你了。
7: 嗨，谁人背后不说人呢？给别人提供点热议话题。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嘛。
3: 你就会气你妈。他们说你回来种地是脑壳进水了。
7: 啊，进水啊？妈，我一个农学生搞农业很正常啊。
3: 正常什么呀？我记得你说过的，你的师兄师姐有去农业局的，有去林业局当公务员的，还有去公司企业的。
7: 哎，他们也都是在做跟农业农村相关的工作。
3: 那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
3: 办公室里坐坐，有空调，风吹不到，雨淋不着，那才是好工作呢。哎呀，
7: 妈，毕业以后的事儿啊，毕业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现在我想的是把地给种好了，把课题给研究好了。
3: 不行，你现在必须给我保证，做完课题你就回学校去，毕业。

0: 后也不要回来，就去大城市，越大越好。我不能让我儿子被别人笑话。何唐说你读书读傻了，我受不了啊。
1: 妈，不哭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还不知道吗？我又不能到处宣扬说，哎，快来看啊，我们要给大家当榜样，快来看啊，这就是我新技术的种地方式啊。是不是吗？
0: 耍国宝。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哎呀，
1: 妈，您当了一辈子农民了，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吗？
0: 那不是，就是觉得当农民太苦太累了，我不想让你也过这样的生活呀。
1: 那如果以后农民的生活是这样，种地、施肥、灌溉、收获都用机器，在家里用手机就能远程观察遥控，不用再风吹日晒了，那您还愿不愿意当农民了？
0: 那当然愿意了，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只要努力就能很快，现在有的地方就在建设这样的智慧农业示范田。妈，您的儿子我做的事儿就是帮黑沙村的农民朝这个方向努力。
0: 可是他们说，哎，
1: 妈，您不相信您儿子去相信别人吗？我保证这块地我肯定能种好，等今年秋天您再听听他们说什么，肯定全是好话，全是您爱听的话。
2: 就不会哄我。
3: 妈，行了，你接电话吧。
1: 好。哎，关培你好啊。
4: 哎，听说你种地了。
1: 是啊，你在非洲忙种茶还有时间听谁说什么了？
4: 朋友圈里都传遍了。哎，快快快，摄像头转过去，让我看看你种的地。
1: 好嘞。三月好风光，大家种田忙。看，这是我正在用的微耕机，这片是我家的地，计划水稻套种油菜籽儿。哎，边上坡地是我邻居家的，我已经租下来签了合同，计划玉米套种魔芋。哇，
4: 天府粮仓的农田比我想象的还好。哎哎，那边的女孩是，哎，不是安妮啊？
1: 哎，我邻居发小罗霄。
4: 好家伙，雇人女孩子干农活啊？
1: 是他爸爸干，他自己经营民宿的。哦，人家啊还有一片小茶园呢。
4: 是吗？跟我是同行啊。哎，你问问他，他懂茶艺吗？
1: 懂啊，他家民宿里所有的茶室啊，用的都是他自己种的茶叶。
4: 太好了，快快快，把他介绍给我，我要认识他。
1: 好，等着啊。罗霄，
5: 哎，
1: 推给你一张微信名片，我的同学关培。
5: 好嘞，干完这点活就接。哈哈哈
6: 非洲姑娘1.7米高还摘不到茶叶，哎，你种的茶树长得也太高了，哎，那怎么办呢？哎，
4: 后来我就想啊，大幅度减枝试试看，还真成了。然后呢，我又要求他们按中国标准采茶制茶，再统一收购。
6: 哎，你可真棒，真没想到会有人在那么远那么远的非洲种茶，哎，还成功了。
4: 其实啊，1967年中国专家在马里就试种茶叶成功了。
6: 哎呦，这么算起来，中国茶种在非洲有60多年了。
4: 可不，到了现在，不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在茶叶种植销售当中挣了大钱。
6: 嗯，你们都是勇敢的人，真羡慕你们。
1: 哎，关培说正题。罗霄，啊，关培想跟你学学茶艺。
4: 哎，对对对，我现在啊，除了袋泡茶、散茶、砖茶，还推出了生肖茶、星座茶、名片茶、象棋茶这样的茶叶文创产品，就差向非洲朋友展示中国茶艺了。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只能自己先学着自己展示。
6: 这个我行啊，你等着，马上来看着啊。第一步，投茶温杯，接下来呢，悬壶高冲，
3: 洗一下茶。
4: 哎，我的非洲茶叶绝对干净，这道手续可以省略了吧？
7: 嘘，好好学，别乱插话。中国茶艺讲究气韵。
4: 好好好好，我听着。
3: 再把开水注入茶壶，这叫玉液回壶。然后等一段时间，哦，不同的茶叶时长是不同的啊。然后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敬奉乡民。哦，先闻香，再品茶。
4: 哇，哎呀，你的动作真是行云流水，太好看了。哎，要不你来非洲帮我吧，在我的茶叶店里表演传授茶艺怎么样？
3: 我非洲？
7: 哎，这个可以啊，你不是一直想出去闯闯吗？去非洲的时候啊，带上我们的黑沙茶壶茶具
3: 啊。干嘛？
7: 说不定到了那里特别抢手，没准把你来回的机票都赚回来了呢。
3: 哎，你可真是阎王爷脸上的麻子
7: 啊。啊，啥意思？
3: 鬼点子多。
7: 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
8: 高志啊，
7: 啊，
8: 你觉没觉得这段日子这晴天有点多呀？
7: 啊，
8: 是吗？这几天虽然有太阳，可也有云雾，阳光是不那么强烈了。
9: 哎呀，反正今年的春天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我担心会早旱。
8: 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说魔芋喜湿，你就担心会旱啊？
9: 不是啊，哎，十几年前咱们这里旱过，那时候你在外面读书，你不晓得我们白天种地，晚上排队用抽水机抽水浇地，累就不说了。那心呐，七上八下，就是不敢落地。
8: 现在不同过去了，哎，有新修的排水灌溉设施做保障呢。再说了，中远七天预报也没说会旱啊。
9: 嘿，旱天吃饭几十年喽。
8: 嗯，哎，高志，啊，
7: 怎么啦？我说，
9: 要不。我们不种魔芋了，都种玉米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嘛。
7: 这块坡地是按照玉米魔芋建种的要求开的，玉米也已经种下长苗了，现在改不行。
9: 可是万一干砸了怎么搞嘛，这损失太大喽。
7: 你把地交给我的时候挺开心的呀，
9: 我
7: 怎么现在又怕起来了？
9: 哎呀呀呀呀，高志，这镇上村里有些人说话，可能不中听啊。哎，可是那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你的农业知识那都是书本上学来的，就算跟老师调研过，那也是外地农村嘛，放到我们黑沙村不一定行的。
7: 所以我要种好你家我家这两块地，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土地高效利用，良金复合种植的收益到底有多少。罗叔
8: 啊，
7: 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农田是什么样的吗？
9: 不晓得。
7: 是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站点检测组成一个空天地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然后呢采集分析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病虫害等等等等的信息，最后像打游戏一样操作按键，让无人驾驶农机智能化作业。
9: 要不要的呀？啊，哎，种地还能这样种？
7: 当然啊，这叫做智慧农田。哎，还有啊，盐碱地、沿海滩涂，经过土壤改良，能种水稻，而且能丰收。你说牛不牛？
9: 牛牛牛牛！
7: 我现在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至于咱们的水稻、油菜籽和玉米魔芋这两种良金复合种植啊，只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基础的部分。我有把握让我们的地大丰收。
9: 那
7: 我们这块地啊， 跟智慧农田的差距这么大，我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

0: 何总要迈出第一步吧，你可要帮助我。
1: 难啊，
0: 难不怕啊，我不会打退堂鼓的，铸魔玉的事儿定了就不改了。
2: 高志，玉米怎么种的？
0: 妈，出什么问题了？
2: 你过来看看。
3: 你看看啊，一株一株离得这么远，一亩地才能种几株玉米啊？
1: 不远，
0: 这距离是经过测算的，正合适。
3: 哎呦，老罗，我儿子没病吧？
4: 那我咋晓得嘛？
0: 妈，简单的说啊，玉米稍高能给魔芋打个伞是好事儿，可两个都要吃饭的时候就不能用一个碗了，不然会抢肥料的。
3: 哎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啊，你说不种爬爬干，妈同意了；你说种魔芋，妈也同意了。哎呦，可是你看看，你把玉米种成啥样了？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哎，赶紧再补种一些。哎，老罗，走，
0: 停！妈，罗叔，不行，这块地我说了算，不能改计划。
3: 哎，你上了几年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啊！你敢冲着你妈大声嚷嚷啊？哎呦，我让你顶嘴！
0: 妈，
4: 对不起，妈呀，哎呀，这是
3: 踩到我！
4: 哎呦，高志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哎呀，都不要动手啊，多不好看嘛！高志，哎，给我过来，跟你妈妈说几句软话，快点！
0: 妈，罗叔，就算你们不理解，生我气，我也要坚持。你们的老办法行不通了，更高标准的天府粮仓就是需要科学种田。
3: 你还敢？
0: 我看我是该回乡种地，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督促你们学新的办法，走新路。
3: 哎呦，气死我了！
4: 好了，行，
0: 罗叔，你也不要劝我了啊！你也是从年轻的那会儿过来的，我爸说，年轻的时候你是村里最肯下力气种地的人，我懂你。因为土地是最诚实的，使每一份力气就有每一份的回报。现在是我要在土地上动心思下心力，谁懂我？
4: 我。
3: 哎呦，老高，你可算回来了。
0: 妈，
4: 高书记，你回来了。
3: 你看看，高志这地都种成啥样子了。
4: 哎呀，行了，老伴儿，要相信科学，你不要再吵吵闹闹的了。高志的良性复合种植事业，我坚决支持。高志，就按你的计划干啊！
0: 爸，谢谢你。
4: 还有，我呢去乡里开会，说经气象部门会商，今年伏旱可能性一般，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仍要做好水渠维护。啊，老罗呀，你就放心吧。
5: 要得。
6: 罗霄啊，
7: 嘿，
6: 你的民宿不忙吗？一下午坐在我这店里。
7: 我等个人，一个小姐妹。
6: 哦，两个小姑娘约在我这杀气店里见面。
7: 啊，她喜欢杀气呀。
6: 哦，那行啊，她买我的东西，我给她打折。
0: 啊，罗霄，老黑说。
7: 来了，艾米，你可算来了，
8: 好久不见，好久，
6: 怎么
8: 回来了？
6: 你，
8: 师傅，我想死你了啦！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您带的礼物，都是台湾特产来着。
6: 哎呦，不用了，你爸妈也太客气了。
8: 小小心意，师傅您不要客气了。还有哦，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师傅，你快打开看看。哎，
6: 好，
0: 我来。
7: 哎，快看看，让我看看什么？哇，两条龙！
6: 这是？
8: 这条大的是师傅您创作的走龙，小的走龙是我做的哎。
6: 啊，安妮，我给你的是初皮，这是。

0: 烧好了的杀气啊。
1: 而你走的时候啊，带走了一大箱黑沙镇的山木蟹和松木蟹，还有一大团炼好的泥呢。
2: 师傅，我自己捏了这一条小走龙，然后就把这两条龙用电窑烧制，放到我自己挖的还原坑里闷烧，用的是我从黑沙镇带回去的木屑。师傅，除了电窑，一切都是按您教的步骤进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嘛。
0: 不错不错。
2: 师傅，我跟你说，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师徒哦。
3: 师徒。哎，那大的是老黑叔，小的是安妮。
1: 老黑叔威风凛凛，安妮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叔？
0: 还行吧。
2: 师傅，这件作品获奖了耶！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啊。
0: 我看看，第十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三等奖。这
2: 师傅，不好意思哦。没跟您商量就把这件作品送去参赛了，您批评我吧。
0: 哎呀，还批评啥呀，这是好事啊。哎，我还没得过什么大奖赛的奖呢。
2: 那是因为你从来不参加啊，现在一出手就得了大奖，说明您老人家的技艺满点呢，以后一定要多多参赛了。
0: 我不好命啊，意思不大。
2: 话不能这么讲哎，您得奖了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黑沙镇的杀气呀。
0: 对呀对呀，
2: 对对对，
0: 真的
2: 真的。师傅您不信，您看这个
0: 供货协议书。
2: 对呀，因为你的作品获奖了，现在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作品哎，所以订货单就来了。师傅，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哎，
0: 我怪你什么呢，安妮？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为了黑沙镇的杀气。
2: 那师傅，我还是您的徒弟吧。
0: 鬼精鬼灵的。这两条龙都是同一个电窑里烧出来的？
2: 对呀。
0: 火候掌握得不错，颜色很均匀。你的提议有点道理。
2: 师傅，那您接受我的建议了。
0: 安妮啊，我的作坊可以，可并不代表别人家的也可以啊。
2: 是哦。黑沙镇的杀气还是以家庭作坊手工生产为主，每家的技术工艺都各有千秋。
0: 安妮，你说的是客气话，实际上各个作坊生产的杀气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2: 所以嘛，明天我们就把这张获奖证书挂出去，然后啊再把供货协议书亮出来，让大家好好看一看。
0: 不好不好，得了奖要低调，不能显得太高调了。
4: 老黑叔啊，安妮的意思啊是要刺激一下大家，然后由您出面组织起作坊联盟。
2: 就是这个意思啦，然后啊再请大家体验电窑的好处。师傅，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张供货协议书哦，我跟你说，这张供货协议书也许就是黑沙镇杀气走向量产走向市场化的起点哦。
1: 对啊，
3: 对对对。哎呀，
0: 电窑联盟量产，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为了黑沙镇的杀气费心了，我老黑谢谢你们。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

0: 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

0: 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

0: 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了。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救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2: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3: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
0: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姓名？
4: 陈日宇。陈日宇？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

0: 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0: 谁呀？
1: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0: 是，我是他爱人。
1: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0: 暗宫，暗宫，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1: 我先告辞了。
2: 妈妈，妈妈。
3: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4: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4: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4: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4: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4: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4: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4: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4: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4: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4: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4: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8: 这陈议员说的对，
7: 商会
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7: 商量
9: 的。
7: 三千万要渡过难关，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1: 你想好了？哪怕 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2: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2: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4: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14: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

0: 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0: 出此己祝，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日后日访与种访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3: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5: 就要多走10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 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0: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
5: 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

0: 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

0: 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 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